进甲成长。这是并不一代一直交流前提，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各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一个人在不如意的时候，时常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前世种了什么业，在工作上到处在那碰壁，而且自问我没做不到事情，别人确实呢跟我那好心肠过不去同样，这要安怎去化解呢？那看到这个问题，咱就想到有人会自叹讲怀才不遇啦。其实多数并不是因为碧落难找，而是因为当事人在处境的时候未当跟人为善，或者因为个性过孤僻，使人未当下面落群，因而政治管理不当，所以常常会去得罪人，却因为家己唔知影，不自觉一味一个埋怨。最后代志因而未成功了，就好亲像一个 IQ 真高的人，但 EQ 真低，就是让你才高八斗嘛有自然村啦。咱提到讲自觉并无啥物做唔对事哩，总是处处未顺心、未如意。虽然咱无有啥物具体说明，无容易为恁来解答这个问题，但人生的债务会顺个逆，往往唔也只是干那债。对，当一旁风顺，做人以处事爱更加平衡发展，才袂因为人事来费心。因此呢，当咱感觉人事的阴面总是处处障碍时阵，在生活中，咱就爱虚心面对自己的不足，先思自己待人接物的应对是不是有适当，进而勉励家己时时以人为先，广结善缘。才能真正改善一面。一个人在遭遇人生困境的时候，不能反观自照，看到自己的缺点，只敢将生活工作的不顺达全归于顶世人的业因果报，并不是真正了解因果的道理，反而容易流入宿命的思维，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导致到同款的境界中轮回之苦。所谓的业力，其实就是在咱人的心念习惯性下产生的行为所带动生命趋向的作用力。因此呢，心念的习惯性就是业因。心念中的种种善念会形成善业，同款的恶念就会造成恶业。换一句话讲，善恶存乎一念之间。因此，想要化解恶运、改变命运，最好的方式是爱常常存心向善，时时端正自己的心，如此才能危机变转机，逢凶化吉啦！感谢你。

台湾话俗语讲：在主修难得求，人生的遭遇究竟是有几分无奈啦。年轻的时阵怀着美丽希望，也认为只要努力，一切都会达到理想。可是随着年龄伫咧增长，才发现讲人生竟然无法度能够尽到咱的意思。依照中国人的想法，在主修该全是上好命，但是有几个人会当如此呢？有个人富甲天下，却是无后事啊。有个人无钱，但当命百岁。有个人有生财囝，却是善车又短命。在主修这三项，真是无法度互人来左右的。以财来讲，有人做甚物就赚甚物，转眼之间就成为大富。但嘛，有个人拼一世人，敢若会当度三顿而已。以囝方面来讲，有人生了一大堆的查某囝，一直伫咧生，生未出查甫的啊。有个人一家拢是壮丁，想要爱一个查某囝，却是爱未到。竟有个人观察已经嫩啊一大半，竟然无后事。现代科技进步，也仍然无法度解决这件问题。以寿来讲，有人身体无安怎样，伊会当活到八九十岁；有人身体强壮，但遭遇到意外而亡。规工一个七头命的人，不见得就会死；小命的人也不一定就会长岁寿。注意身体健康及安全，个人是长寿之道。有时这个代志也无法度由人去控制。这三项的无奈，看起来只会当用命来解释。无论如何，在主修难得求是一种事实。因此呢，有三项该全的人，这一世人会使讲是无遗憾。那么，如果若欠一项或者欠两项呢，也无必要怨叹，因为这是人生之常事，而且也有人含一项就拢无啦。这就是讲在主修难得求啦。感

0: 哎，潘德，你好哈。
1: 哎
0: 我就是讲我食跳丸哈。
1: 嘿嘿。
0: 哦，较早血压拢真悬嘛。
1: 对。
0: 哦，血压拢往百六，吼，上少吧五百五，低吼，哦，低佫较悬，低拢要一百痛。
1: 啊，小悬对啊。
0: 对啊，对啊。
1: 啊，他就食跳丸啦。
0: 啊，我就是算听，我就听你个节目吼。
1: 嘿。
0: 我就是算讲，吼，无叫跳丸来吃。
1: 嘿。
0: 啊，已经食不止啊，几罐了吼。
1: 嘿。
0: 哦，啊，最近我量血压，哎，奇怪。
1: 嘿，
0: 啊，我的血压头都百四左右呢吼，啊，低吧，剩八十几左右呢吼。
1: 有讲了对啦。
0: 啊，我今仔唔知讲，哎，我来问看嘛，是咪讲我食跳丸关系？
1: 对，跳丸本身也清血路啊。
0: 哦。
1: 啊，照血路清了，较顺的顺，伊顺的血压伊就稳定落来啊。
0: 哦，安尼，我当我有咧食啊，我包括我酸痛吼，哦，嘛拢改善真济啊。
1: 好，酸痛好真济啊。
0: 对啊，包酸痛好真济啊。
1: 恭喜啊，恭喜，恭喜。
0: 对啊，对啊，对啊，谢谢啦。
1: 没人来讲这应该，咱绝对。
0: 是啊，我台北家，我应该咯，我伫个信义区。
1: 你什么大名？
0: 我张三贤。
1: 感谢你嘞。
0: 没啦，没啦，没啦。
1: 对，谢你啊，卡在做见证。
0: 是我食跳丸，影响到我血压会当降较低安尼。
1: 会较轻嘛？
0: 哦，会较轻。
1: 会较轻，伊自然血压就降低嘛。
0: 哦，安尼真好嘞，感谢哦。
1: 谢谢啊，谢谢啊，只好甲到时报呢。
0: 有啊，有啊，有啊。
1: 好，使咱大家讲结束。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好，感谢你啊。
2: 人的年纪食到四五十岁以后，身体若要用心保养，就会出一挂互人意想未到的毛病。有人讲上涉就未裂，四十岁以上亲像中国肌癌，需要占油。肌癌若要甲占油，顶当咧到底规身躯是安利利落落。但有个人食到六七十岁，身体依然是真勇健，溜溜气、拍拍走，互人看到真新鲜。人若时常有咧保养，所种的因，六七十岁身体再过啊遐尼用。人咧讲养生之道，这门的学问是上界深的。亲像我今年岁头食到八十外岁，看报纸、电视、写字，唔免得挂目镜，而且头毛阁乌闪闪，这就是人有咧保养、有咧运动所成的因。爱保养、听茶，平常时啊，就是爱食咱这味花大夫保安丸，三五罐经过，互你发觉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味花大夫保安丸是用绿米地黄、九节石地、糟粕、滴血。茯苓、保丹皮、淮山药，这叫做六味地黄。内中阁有金菊花、甲贡柑子、当归、白芷莲啊、赵国明、炒白术，总共有十二种的高贵药材。经过泡制了后，用五千斤落去浓缩到剩八百外斤。食咱的潘大夫保安丸，防止目睭老化，那是目睭会涩、会疲劳、模糊，看物件看未清楚，熬老目油的这老花眼会起的。吃三两罐经过，予你会改善真多，请服用潘大夫保安丸。假使若目睭会看人紧、会肿、会疼，目睭前会胀、会流目睭屎膏，这就是肝火内动、属发炎性的。先爱吃咱的潘大夫肝胆丸，来甲下火气。等甲红气退了后，目睭未胀时阵，再来服用潘大夫保安丸。六百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三百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平常时咱做人处事爱讲究有人格，所以人格就是一个人的规格，而规格不是死板，也不是固定的看来，是做人爱有原则，爱有道德的标准。如同咱是一个投机取巧的人呢，还是一个持守道德的人呢，或者是什么种样的典型的人呢？这就是

比如讲，别人给咱一个好康的一游戏，给咱一点啊打击威胁，咱马上改变自己的人格，竟然合对方。犹如原本咱是一个异形的格，拄到一个中度型的人，如果伊对咱施加压力，伊给咱点啊点头好处的来游戏，咱就放弃了自己的人格，对于变成中度型的一格，不知不觉，咱就失掉了做人应有的格。那么咱如何再让坚持咱做人应为这个呢？一个比例，房间的家族成员彼此之间非常的亲爱，每一摆拢是全家斗阵飞行移动。有一摆一群这个房间飞到外国，外国的百姓看到这个情景，就讲：哎呀，天顶哪会飞来一大群的乌鸦呢？原来外国的人从来唔捌看到房间。将因当作是乌鸦来看待，等下房间飞到楚国的时阵，楚国人然后一个官讲：奇怪啊，哪会飞来一大群的鹰呢？房间的这个囝就问爸爸讲：古怪啊，咱这么大的房间，因怎会讲咱是乌鸦是鹰呢？房间的爸爸就讲：囡仔，不管别人讲什么，咱也是房间。这个观念真重要，不管社会上的功名利禄对咱有偌济诱惑，或者带予咱偌济威胁，咱也是爱守住自己做人的人格。如同不管别人讲阿也好，讲伊也好，咱也是防眼，这就是真要紧的一件事。除此以外，还有一寡重要的原则，就是当人咧讲咱唔好，那是讲话人是一个歹人，那么咱也是一个好人。假使今仔日是一个歹人，伊讲咱是一个好人，安尼得食咱人呢？是安怎讲？因为咱有可能就是歹人。如果咱会当掌握住做人的这个标准，自然就有好的人格啦。感谢大家。

在这个社会上还是团体里面，常常会看到有的人彼此做朋友，做到最后呢做不下去了，都要绝交。他就会说，算说我眼睛青迷不认人，有的人就相处了没几年了后，彼此为了小块代志意见不同，或者个性不同，还是利益分配无平均，来表明无情，入侵不认，远离情谊，一时之间化为乌有，实在可惜。这种就是捌人无够的所引起的。要如何再当捌人呢？人与人相交，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一个好朋友也未将咱当作是花蕊，咱如花美丽，人气正盛时阵，伊就甲咱往来；等甲咱花已经谢了，落在土脚时就无要爱啊。也未因为讲将咱这朋友当作亲对同款，咱地位重要的时阵，伊就来附和咱；咱人微言轻，伊就来傲慢起来。这拢是唔对的。咱交的朋友爱如青山丛林，群类众鸟拢会当混集，也如同大地攀折，会当互人感觉安全合适。所以呢，真正的朋友爱对平淡内知影真味。等于是咱食菜同款，食了伤油、伤臭，食了伤丰富，咱食几摆了，可能就食了会厌啦，就无想要食。

反而呢，青菜、豆腐、苦瓜、竹笋，百食不厌，就会当食出真味来。咱咧交朋友，逐天拢是咧食饮玩乐的这方面，怎样会有真心的朋友呢？相言道，酒肉兄弟千歌友，落难之中无一人。有诶有通食，有通啉，有通佚佗，大家嘻嘻哈哈。等到我真正患难的时刻，一个一个都拢撇唔见面，都唔肯相助了。所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咱交朋友也爱有耐烦，唔通要求一个久，特别了解个真清楚，特别变成知心。人情至交无遐尼紧了，总爱经过一段时间，慢慢啊发现彼此会有缺点，是毋是有正义感、有同情心、慈悲心，有甚物特点，还是甚物奇异的技能，拢是爱的时间相处才等于发现着，才当互相去包容、体恤、进步甲成长。朋友至交有三种：上等朋友善于解释、患难扶持。中等朋友共甘共苦，互助互勉；下等朋友利用友谊非法行事。在患难的时阵，一个人的忠贞节气会当呈现出来，才会当知影朋友的真心真情在倒位啊！尤其是在患难中会当无退缩的人，才是令人敬佩。古早人讲，卖金需要识金家，老马能识途。为眼识英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捌人之术是未使减啦。明白以上的道理，友谊才当永永远远啦。感谢你。

0: 潘大夫哈。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啊，我就是李慧啦，我要甲你做证件，我食糖尿病药啊。
1: 哦，药吃够完。
0: 嘿嘿。
1: 好，啊，食啷个？
0: 啊，我啊未食的时阵哦，拢三四百，
1: 三四百，
0: 四百三百安尼。
1: 安尼哦，嗯嗯。
0: 嘿，啊，我咧食拢唔知啦，食到尾啊吼。
1: 嗯。
0: 食三罐去啊啦，食三罐去啊，即马拢剩百八百九安尼啦。啊，搁再吼，你买啊吼，寄底就讲食干的吼。
1: 骨胆丸嘿。
0: 我食迄干的嘿吼。
1: 嗯。
0: 因为安怎呢？坐迄阿妈骨拢全规个拢烂三包吼。
1: 嗯。
0: 啊，食迄个骨干嘿吼，寄来同啊，拢落去啊，大家剩一丝啊。
1: 干因起会做皮翻粗啊。
0: 系啊。
1: 啊，皮翻粗哦。啊，再坐烂三包啊。
0: 你
1: 会有循环，你肝会有循环不良的啦。所以你吃肝胆就好啊。
0: 嘿，
1: 大家大家存一串呀哩。
0: 嘿，大家存一
1: 串呢。佮继续个吃，你拢吃，你目前拢吃迄个肝胆丸佮消化丸嘛吼。
0: 嘿，
1: 安尼好。
0: 在迄个听完，我冇买一罐啦。
1: 哦，安尼吼。
0: 听完，我是咧吃迄个龙骨啦，啊，龙骨讲你要
1: 爱开刀嘿。吃听完哦，又骨哦，吃听完佮消化丸两行，咱帮你吃两两点钟。
0: 吃好拔刀吼，去讲着含糟吼，
1: 嗯，
0: 迄内底迄骨浆吼，扫出来讲啥物，检查起来讲啥物爱灌骨浆啦，
1: 吼吼，
0: 啊，我着咧惊，我毋敢去啊，我着甲买一罐来食吼，
1: 有差无？
0: 食到即卖较袂疼，啊无一直行一直温落，连炒菜拢袂炒呢，拢袂吃咧炒菜，啊，食迄听完过来吼，今仔日吼，因暗咧炒菜阁会吃，无拢袂吃。
1: 恭喜啦，恭喜啦！
0: 对，
1: 小二在个倒酒铺，你也是红米花啦吼。
0: 嘿，嘿，嘿。
1: 在嘞台东市基本，基本路两段哟。
0: 嘿，嘿，嘿。
1: 还是红米花，你讲讲就无量啦吼。吃咱的小菜丸，跟吃咱的肝胆丸，跟吃完啦吼。
0: 啊，你叫我一个名。
1: 感谢，感谢，唔难讲，唔难，应该，应该。好，谢谢啊。好，谢谢，谢谢，谢谢。
2: 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用、无用的当中，来发生着神奇。这种神奇开生了后，人就衰弱，一直在衰退。这位潘大夫孤落李仙丸，会大补精粹，一气养神补血，治疗食物不清，有骨质疏松，

切还是骨怕引起腰骨酸痛，脚筋无力，寸步难行，来服用潘大夫骨碌二仙丸，强壮筋骨，刺激灵活斗力，长期来服用延年益寿。因此呢，才有二仙之称赞。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古板是入肾的主要。中医的论说，肾主骨，肝主筋，肾气亏盛，致使筋骨无健全，引起走路的袂在，腰骨的酸痛，脚筋的无力。服用骨板会当滋阴补肾、补血功能，筋骨强筋，可达到增精补骨髓、气旺、精气神饱满。配合人参、甘杞，会当益气生精，治疗目睭模糊、看物件未清楚的，请来服用潘大夫骨碌二仙丸。这味药啊，制药过程实在真麻烦，成本真贵，一罐500粒装的是5000块。买来直接卡电话，怎嘛？那是一盖干面两罐潘大夫的骨碌二仙丸，买来做优惠，10000块优惠价只要9000块，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寄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是一盖干面两罐潘大夫的骨碌二仙丸，500粒装呢，只要9000块，数量寄存200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问。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爱的真正意义是什么？爱是人人拢有经过的体验，然而真侪人面临到爱的追求或者付出时阵，往往失去理智。有时阵因为爱得无妥当，或者表达方式唔对，扭曲了爱的真意义，不但让对方会来哭怕、来逃避，严重者甚至由爱成瘾，结下了恶缘，实在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代志。佛陀在世时阵有一摆，波斯罗王谈到爱，佛陀讲：“大王，你所讲的爱是忧愁甲哭怕的境界。”波斯罗王回答讲：“可是我无安尼想，因为我所体验到爱是快乐无烦恼的。究竟爱是何人忧愁会哭怕，还是快乐无烦恼呢？”这时阵就引起了辩论。聪明的摩尼夫人在东边就安尼讲。爱之所以予人的忧愁，是因为爱得无妥当；爱得爱是之所以予人的惊，是因为惧怕叫失去，希望拥有。如果徛在这个立场来看，爱注定是忧愁恐怖的。一般人拢因为无明了因缘的变化，无法看透世事的无常，心内总是希望会当天长地久，拥有对方的爱。所以日日挂念，时时不安，担心不怕叫失去，也因此咱常常听到这样的对话：你究竟有咧爱我无？爱啊！那么你为什么还阁对某人好呢？无啦，只是一点点啊，未使含一点啊都未使。我要爱你全部的爱。这种的情形下，爱成为佛陀所讲的忧愁恐怖的境界。那么怎样才当爱得妥当？爱不是比较要求，不是希望对方给咱回报，爱是从自己的内心真诚无悔来付出。如果咱会当了解爱的真意，自然就袂希望要回报，袂计较付出所得。如此呢，爱就是快乐无忧。曾经有一位信徒对法师安尼讲：“我有一个朋友，非常介意我的囝。”伊要离开的时阵，囡仔就会哭，唔可以等伊。而且我的朋友也因为太疼惜我这个囡仔，所以伊也对伊哭。最后大人囡仔哭做伙，这样的情况实在让我真困扰。从信徒这段话，咱可以了解到，爱唔仅是家己诚心诚意，不求回报

互伊祷告，也是爱互对方无有忧愁，无有恐怖，无有挂碍，不自恼，不恼伊，无去带来爱的苦恼，就是爱的真谛。爱了无反悔，就是适当的爱啦。感谢你。

红英雄的见面三分钟，台湾亲像新增鹿港这款比较较久的城镇，以前的大街小巷拢是用泉州出产的大块的红砖啊去铺的，非常的水。在明朝末清朝初，台湾开发的初期，南部是出产糖，北部是出产米，因此为这丝啊、布、纸、木材、砖虾、石材，一直到日常的用品，差不多拢是为大陆福建的泉州、漳州这所在，千里迢迢运来台湾，为台湾开去大陆的船只，载着糖甲米出海。回程如果干那载丝啊、布、纸，船的重量伤过轻，这船身就袂稳，影响安全。为着要安定船身，这船主会买一挂红砖啊，还是石板来带船底。船到新增还是鹿港，就把船顶的砖啊啦、石板该等在岸边，随着人提。所以新增、鹿港、大街小巷所铺的红砖啊，拢是利用带船底的红砖啊去铺的。新增鹿港铺红砖啊路的巷啊，以前是为了要预防敌人，所以因为去开敌的路是安尼弯弯曲曲的，东西买撇开去开实的路。路甲路那是有交叉的地点，普通是用这阿字，这都是两条路并做一条路的时阵，是不是就会出现一个交叉点，还是 T 字形，并且在交叉的点吼起庙，平常时是用来驱邪撇凶，这修建的时阵也够用来做堡垒，参像新增的功夫宫，也够主要宫，这是妈祖庙、母性宫。这是关帝庙，这大庙也有福德寺，另外鹿港的兴安宫以及天后宫，因都是起在路甲路交叉的点。虽然讲红砖啊所铺的路真水，不过经过时代的转变，即嘛已经无看呀。

公司所介绍的诺丽酵素，这假设是的朋友买用的家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加氨基酸以及加素，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咱排便更加顺畅。另外，也用的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非常适合工作较无用的，经常吃外口、过会经济的朋友。另外，常常需要应酬，也是生活无规律，也够经常的熬夜，够排便，也够困眠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咱的诺丽酵素是高瓦型的诺丽果，落去发酵，非常的顺，并无掺其他的物件。另外，发酵技术嘛是有申请专利的，所以有保留诺丽果本身的外形，但是分子够较细，够较好吸收。另外，阮的诺丽酵素嘛摕着真侪检验合格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元，每天困醒空腹来吃2粒。搭配温滚水，那是有代谢、排便、困眠这方面的困扰的朋友，欢迎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另外，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公司才有这灵动的珍珠霜，会用来做参考。咱珍珠霜的成分拢是对咱皮肤真好的，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另外抹起来嘛，袂安尼油油黏黏，亲像阮的成分内底有珍珠粉、有芦荟萃取物，也够玻尿酸。另外嘛，有水解胶原加维生素 C。大刚来用珍珠霜，会用改善皮肤暗沉、防止肌肤粗糙、白，嘛用个抚平细纹，让咱皮肤滋润、美白。那是有出门隔离霜小抹一下，胭脂小点一下，就真赞啦。珍珠霜一罐是50公克，1800元。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真侪人那是无闲起来吼，就会袂记啉水。等到口干舌燥，伊才会去啉水，想讲来补充水分就无代志啊。不过这有几块医生就会讲，那是大刚水分拢啉无够，恐惊会好大脑。阿够有机以及心血管加消化系统增加压力，甚至体管有机结石，也够比较多感染，也是有机功能受损的风险。咱人体差不多有六成是水分所造成的，所有的器官运作拢着爱依靠有够的水分。那是一旦长期缺少水分的话，咱的身体就会主动来做一个调节来欠水。第时间咱身体是无明显的竞争，但是那是长期累积落来，有可能会出现健康的问题，参像大脑功能去受到影响。有研究虽然跟他一趴到两趴轻度的脱水，也有可能出现头壳疼、神注意力落降、反应嘛变慢，也有咱俗称的脑雾这现象，影响到工作效率、学习的能力。第二项就是血液循环负担的增加，在血浆内底水分减少，血液会较高较黏，心脏需要搁较用力将血液送到咱全身躯，长期有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系统的负担。第三健康问题就是认知加记忆力的落降，慢性轻度缺水有可能会降低神经传导的效率，和短期的记忆。也有注意力加思考的速度受到影响，对长时间的用脑的上班族、学生，也有误会长辈时段，尤其更加明显。第四个健康的问题，就是咱口腔的健康，嘴暖分泌无够的时阵，咱的嘴自我清洁的能力就落降，不然开嘴臭，卖增加旧气加个周边的风险。另外水分无够，卖予咱肠胃的蠕动变慢，粪便会变加较大较硬，增加便秘的几率。严重者甚至需要靠着软便剂，也是下游才能够排便。再来就是皮肤会大，加老化速度会变紧。咱皮肤角质层含水量落降了后，皮肤开始粗开始大，尿物的增加。看起来就是卡不像你根骨，嘛无弹性。另外就是泌尿系统的出问题，尿长期过多来浓缩，不但色素也变深，卖提悬尿中钙、草酸钙、尿酸的高度，增加有机结石以及泌尿道感染的风险。另外，咱的有机功能有可能卖受到影响。如果咱身体一直缺少水分，咱的有机的肺痨有可能会落降，影响到肾丝球过滤的功能，严重者甚至有可能引起到急性的有机损伤，尤其是有肺病友，也个有慢性病的病患，甲多爱食利尿剂的人更加需要注意。另外，水分无够，卖予咱全身躯的调节的能力落降，影响到散热的功能。和咱人体耐热的能力变差，在热人更加容易发生到热衰竭加掉刷，所以真侪人皆是讲嘴干，再来啉水就好。其实在咱感觉明显的嘴干的时阵，咱的身体通常吼已经流失差不多一两派水分，代表已经进入去轻度脱水的状态。咱日常应该用成规律来补充水分的习惯，莫等到嘴干再来啉水。

公司这么有四修啊，参像芝麻和枣糕、碗气糖、熬糖，朋友来也是出门去拜访朋友，这拢是真好的礼物。参像咱的芝麻和枣糕，内底有芋仔香，赞哦！除了芋仔之外，也够有核桃、蔓越莓、红枣、麦芽糕、马龟，另外也够掺一束啊红露酒。拢是真材实料，不但食会到，嘛看会到。一包是300块，有13片，每一片拢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早出门嘛真方便。另外，元气糖用个食卡，买个食包，阁袂甜。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有八滴，也阁有冬心，也阁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每一粒元气糖拢是单独的包装，早出门真方便，真卫生。也够熬糖，高瓦型的诺丽酵素软喉糖，兴奋度了诺丽酵素，也够起杯薄荷，感觉安尼 QQ 嫩嫩，真受到大家欢迎。随时提出来讲，新店即卡。另外买应该补充着诺丽果的营养。这一包有30粒，130块，那是独立的包装。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这么有水来过，这是水来加真侪项的中药，等时间落去控。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看，看个滚水来得来来。看是你要吃较薄还是要吃较高，这拢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公司正冒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也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让我们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我们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也是好菌。另外还有黄奶加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还有维生素 C， 这是粉的，一盒内底有30小包，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若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611，2307611，谢谢。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点，维持整天好精神好气色。咱的成分除了八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八种对咱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咱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跟饮食习惯的不同款，咱所需要补充的营养素也不同款。其中维生素 B 群是不应该缺少的，因为它会将咱每天所吃的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加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应该帮助维持咱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咱就应该补充着维生素 B 群。不过若是吃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内底得到部分的营养，安尼咱即款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营养。另外，经常吃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够工作压力大，必须爱增强体力，常常加班应酬的朋友，分的薄就来啉，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无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冰箱时的营养补充。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块。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611，2307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继续咱来听这首霓虹舞打 Night Osaka。

工会也放未开。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第三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0800-996-1000。
1: 我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阁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哎，啊，你哪会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哦，所有咱在好朋友啦，咱在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感谢你呢，哪里有跌蛋，安尼点点点点的听秀清的节目啊，摆一挂好听的歌哈，啊，伫个开讲，拢点点啊，伫个听啦，吼，拢有听入去，足感谢啦，吼，有人个性就是，唔管你啥物场所，啥物场合，还是讲有滴朋友啊，大家吼，凭啥物交杯啦，交际应酬啦，你拢点点点。安尼丢你知无？安尼丢啦，有你有足侪时段拢习惯吼，就是伫即个场所当中吼，话上侪，迄话上侪是安怎？迄哪讲话上侪人吼，啊讲咧足着急吼，要互意见的人吼，着急要表现家己吼，哦安尼足捌侪捌迄吼，感觉讲你真捌就丢啦吼。其实吼，咱来点点点点是安怎咧？人足巧的人，伊也啥物做法你知无？什么做啊？等你啦，等你再来讲啦吼。这部开始，感谢朋友吼，咱来先听歌。啊，哪有需要秀清服务所在，点了再拿卡。啊，这拢无点啊，吼，7305-6924，2305-6924，梦中的玫瑰。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一个人的外表吼，讲起来是足重要的啦。咱这边来讲，这是吼对着男士朋友吼，男性来讲啦吼。你看卖，迄一日剃头，讲吼三日都烟头啦吼。迄一天去剃一个头吼，看起来都较少年啦，啊嘛看起来较有迄个精神吼。所以呢，少年耍三天吼，看起来哎呦有够烟头的啦吼。但是呢，若讲恁兜隔壁吼，若讲又去剃头吼，伊是吼一日剃头吼，三日睡少啦吼，所以哦，唔管讲安怎啦吼，查甫也好，查某也好啦吼，拢嘛运动爱吼，注意到这个外表啦，注意到这个外表啦吼，一日剃头，三日烟头，啊，同款呢，伊一日剃头讲吼，三日都睡少啦吼，所以咱为了咱家己的外表呢吼，拢会无受到任何这个牺牲啦吼，所以大家有一句话讲吼，迄爱睡都唔惊。流鼻水啦！啊，明明呢，哦，外口是寒噶呢吼，冷叽叽，天气真尼啊冷，啊，你来看，佮穿个衫啦，还穿一领裙啦，穿个汉尼啊短条啦，哦，迷你裙啦，哎呦，佮穿一个露背啦，啊，你敢唔惊寒，唔惊去伤风感冒？所以吼、哦，来形容这种吼，真尼啊爱水吼、哦，都唔惊流鼻水啦吼、哦。啊，但是呢，大家都嘛爱水，大家都嘛爱水呀、啊。但是咱人吼，如果若老啊啦吼，啊你搁安怎吼，西装打扮吼，敢那无啥好呢？因为吼，规个面吼拢是皱纹啦，啊你粉吼，啊你咧抹，你抹抹到遐尼啊高吼，敢那抹啥物货咧吼，敢那一个面具呐落落来变暖。所以咱台语有一句吼，第一讲真趣味，讲吼老高无分头啦吼。这艺术的向我表示啊，这个已经有年纪啊啦，老化啦吼，老化了后呢，吼啊你抹什么会都拢无迄个效果都掉啦吼。啊，一个人你来看麦，如果那皮肤白，皮肤白就这么优势，吼连什么抹粉看起来都这么水，看起来这么白啦。啊，所以咱另外第一句古底讲就讲吼，一白应高白啦吼。迄皮肤那白呢，也弥补到其他高的迄个缺点。所以就表示讲，迄皮肤那白，皮肤白这个重要性啦，哈。啊，所以咱今日讲一句，这种跟外表有关。

爱呢，真正古锥呢，我真欢喜呢，我真喜欢呢，啊，愈看愈水呢，啊，愈看愈爱呢，看久的半边哦，小姑娘，啊，你真苗条呢，啊，你真活泼呢，一对目睭呢。

0: 当的，你来跟我看久的破病。
1: 嘿嘿，小姐，这是因为你真水真水真水的关系，才你若和我看久无和我爱，我一定会为你破病啦。
0: 什么破病？安尼都是为我病休息啦。
1: 病休息啊，凊彩啦。
0: 我敢有影遐水？
1: 有哦，真水，你水甲亲像狐狸精。
0: 哎，狐狸精
1: 是。水甲亲像狐狸精，贪见遐尼一迷人。
0: 嗯，
1: 不但安尼哦，你可比亲像凌波甲落地遐尼有灵气。
0: 哦，
1: 而且你的温顺甲你的歌声，可比日本的希巴里。
0: 阿梅啊，我唱看卖，哆咪嗦啦。
1: 哎呦，听着会惊，你的歌声比希巴里较好听，也毋过袂输，敢若牛车咧驶路行。
0: 嗯，是你唔感觉阮的遐？
1: 小姐，你静静听。你可比像台语影视别人遐尼有人缘，像印度红番遐尼热情，而且你可比像美国伊丽莎白泰勒遐尼可爱，像玛丽莲梦露的肉蛋，像皮皮巴多的性感，你可爱头像，
0: 是啦，
1: 真像山顶的野草，
0: 美
1: 美的白白，真像饭店的扫帚，迷人的目睭，可比你我谈个大鼻哦，你关关的鼻可比金高山，高子的嘴唇可像地沟水，白白的嘴齿。好像电位，胸坎那楼梯，你的腰那水贵，尤其是你有可爱迄种鸡卵形的面容，亲像汤盘遐尼水。
0: 你干么呀？
1: 有哦。
0: 啊，我真欢喜。
2: 小姑娘，你真迷人呢，你真有情呢，真有人缘呢，真有灵气呢，你真亲像。

0: 愿你相爱呢，
1: 是啦，
0: 真够听闻呢，真够唱歌呢，真像牛车呢，一直落家呢，听久的半边哦。
2: 十八斤啊，伊那穿甲呢，短短短啦，啊头前那呢，佫老一个啦，吼，咱讲个真肉感，肉感性感啦。伊那十八斤啊，那水啊，咱讲吼，姑娘啊真水啦，吼，女性人个婀娜拢是水啦，真水啦，吼。查甫就无讲真水啦，查甫来讲烟斗啦，吼，咱都在讲吼，一日剃头，吼，三日的这个烟斗啦，吼。所以咱在讲烟斗，烟斗，吼，咱台语通常吼，一种这个形容啦。哦，拢讲查甫啦，查甫烟斗啦，哦，帅呢，帅哥呢，帅气呢，生做吼，你看咧足顺眼的啦，足好看的啦，吼、哦，所以就是讲吼，安尼，咱对我讲的即句代语啦，吼、哦，剃一摆头，一工剃头，一日剃头，三日烟斗，吼、哦，剃一摆头毛，和你安尼水哦，嗯，烟斗啦，爱讲帅气，吼、哦，帅气吼、哦，三工啦，因为你头毛加了呢。往往好人会感觉讲，看起来贵人很真舒适，很舒爽，那么容易好人吼留下了吼一个真好的印象。不你留个头毛，对不对？加加啦，剃剃啊，剪剪的啦，吼、哦、啊，所以这句呢，一日剃头，三日烟斗，哦，这句咱生活化的这个俗语吼，到今嘛呢，又还足流行，看人来剃一下头，水哦，烟斗哦，吼、哦，烟斗烟斗。咱讲到这个剃头啦，讲到这个剃头吼。你顶一个世纪，咱这代。

来讲，对一寡学生囡仔啦，哦，或足侪学生囡仔感觉好压力，你知无？有啥物压力？哦，除了讲迄阵要升学啦，迄、那个升学论吼以外啦，啊，过来吼、哦，就是咱这个头门啦，常常都围绕这个三千烦恼丝啦，哦，啊，围绕咱这个急迫啊，这个头门为查甫老家呢呢，嘿，啊，甚至吼、哦，迄阵你读册时阵啦。咱来检查，先来检查头门，吼、哦！一检查头门，即老师呢，也是讲教官吼。老师讲要检查头门，也是讲教官。那、欸、明天要检查头发，下礼拜检查头发，哦，拢围绕这个头门，也都要跟他吼，嗯，围绕这里吼争执出来。所以伫讲迄个年代比较较保守啦，较保守迄个年代吼、哦，真正迄位学生囡仔啦，拢有一挂较新的思想啊。难免你迄个时阵，你无乖无听话，遮尔啊蛮皮，叫你头毛爱加底，你留个遐尔啊长着，吼、哦、吼、哦。所以迄个年代难免啦，会较单讲吼，较吃亏啦。所以人家讲吼，法禁法禁，吼、哦，今嘛无咧听什么法禁啊啦。哦，讲到这个这两字法禁，哦，原来就是伫迄阵吼日据时代，日据时代一种吼军事化，军事化这个。因校园的一个管理，一个管理的方式。啊，公布了后呢，教育部就沿用吼这项这个规定，就刷了用啦。一直到吼，伫1986年，到1986年，教育部再来宣布讲吼，免啦，头毛在恁啊啦，就是讲吼，废除这个吼法禁啊。哇，学生囡仔听到我欢喜嘞，我欢喜。你看今嘛，我学生囡仔，你到底这里？啊，嗰啲学车哦，那头毛留噶黑长条，哦哦，差真济啊，差足济，哦，所以迄阵伫诶头毛吼，即、這个发禁，啊未解除禁情啦，啊未解除禁情，学校拢咪不定期吼、哦，做一个检查，检查学生即个头毛。当然啦，每一个学校的标准是无讲真同款啦，有诶要求查甫吼剃迄落三分啊头啦，剃三分啊头，有诶讲会使互你留平头，吼、哦，拢有啦，吼、哦、啊啊查甫囡仔头毛咧。哦，你来哦，差不多留个耳孔迄个所在啦，还是讲好一点耳啊，好你安尼一公分安尼俩。当然啦，你查甫拢嘛袂使面捏头毛，袂使点头毛，拢嘛不可以，当然嘛袂使。啊，你若讲个检查无过呢，又甲你警告，记者警告，还是讲记者小过大过啦，甚至有严重个退学了有哦，这种学校规定这个处分就对啦。好、哦，所以有一寡吼较严格学校还是讲哦。去用检查的人啦，甚至当场哦，给你动手哦，那个头毛就给你凊彩乌白撮啊啦。哦，有诶教官吼，迄查甫囡仔咧讲唔听吼，无合格，或者学生咧头毛啊，伊安怎你知无？都挑工给你加一个坑，乌白给你撮一个坑，啊是按后边啊是倒位吼，给你撸撸一条一条呢，敢未看口诶？敢未看口诶？哦，最主要目的就是讲，背后在哈，讲未听，讲未听，这学生囡仔，你不得不吼，你来去夹头毛啊啦。无你看咧，中间咧落一坑啊，中间咧撸一撮，敢未看？不得不你真正爱去夹头毛啊，吼、哦。啊那真正撸一撮吼，迄、哦、你变来剃光头啊，吼、哦。哦，当然啦，这卖安尼造成一块学生囡仔心理的一个伤害啦。但是对迄当时吼，国中也好，高中也好，这学生来讲啦。哦，这个法禁虽然不一定讲会造成足侪人吼，迄、哦那个困扰啊，但是咱会当肯定就是讲吼，咱伫个读册求学的时阵，有好足侪人吼、哦，有留下了这个深刻的一个印象啦。尤其你头毛拿去放加过啦，吼、哦，去有老师去有教官甲你撸过啦，吼、哦，迄、那个印象特别深，特别深啦吼。但是即马随着社会环境的这个吼无同啦。哦，像这种严格校园的管理方式，当然即马无啊啦，即马无啊啦吼、哦。所以你看这校园，敢无看查甫囡啊，留迄个什么几分啊头，拢嘛无。查甫囡啊，你有看留的迄个呢？短短啊，敢来耳啊迄个所在，无啦，真少，根本就使讲卖讲真少啦，无得去看啦。哦，即马的讲也声音啊吼，也比较吼、哦、较自由啊啦，对着头毛这方面。较自由啊啦吼，感谢朋友啊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哦，叠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啊，不然来听一点引导音啊，好不好？好啦，来听邓丽君的这首《引导音》啊。

啊，咱兄弟边吼，在大兄大姐啦，咱拢嘛曾经有少年过。像即马那个朋友底下大家开讲，咱见讲都讲过去。哦，我咧二三十年前，那我嘛是烟斗呢。对啦对啦，你烟斗啦。我迄阵哦，你看卖，我那个运动选手呢，哦，我咧走运动拢第一名呢。哦，我嘛去爬山呢。哦，有哪来开讲就是拢我讲起就迄当年啦。啊，但是咱即马有回啊啦。哦，会回来回想到以前迄个情形啦。啊，你是不是即阵啊个保持原来哈？那安尼吼，家己作用起，这就是讲咱那个吼，有一个智慧，怎讲吼啊？有养生吼，那养生保健吼，食老来啦，咱第一啦，身体啊，即阵就是身体顾好上重要啦。啊，他有烟道无烟道的基础啊啦，基础啊啦哈。好，感谢朋友啊，那秀清吼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啦。好，咱即款葡萄糖胺，即嘛吼，做在咱的大兄大姐呢，有听咱的节目。有听秀清在广告介绍这款葡萄糖胺，吼、哦，我欢喜嘞！哦，因为有买来在做保养啊啦，差就多啦，差就多。哦，跟他讲出门啦，免麻烦人，人少一个。哦，要来去铁佗游览啦，哦，还是讲出国啦，那拢对人会丢。啊，那无你看，哦，啊，那出门步步麻烦人，尤其咱那讲吼，一个椅啊要背起来，就搁扎一个啊难啦。哦，啊又感觉咧磕磕啦。哭啦，啊啦，哦，还是讲爬楼梯、落楼梯啦，是不是拢足食力嘞？是不是足食力嘞？一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咱这大兄大姐啊，那这个情形你唔好阁拖啦，唔好阁扛下啦。哦，咱第介绍这款葡萄糖胺，和咱的朋友就是讲个足恶劣的啦，足恶劣的啦。因为讲哦，一罐就有感觉啊，也有的是个第二罐，有的是第三罐。啊，想让一罐落感觉，让一罐落迄个差别啦。当然来看你的情形啦。唔则秀清经常伫讲吼，唔好拖啊，唔好扛啊啦。吼、哦，量早吼，咱即罐葡萄糖胺，吼、哦、做一个保养。主要咱内面的成分甲着剂量吼，拢、哦、有针对着。迄、那个剂量嘛爱有够。吼、哦，像讲咱即个吼、哦、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佮重点。里面都有这个硫酸软骨素，还有哦，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你该听。哦，你若讲安尼有信心有耐心，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所以朋友拢家己真有注意啦。咁啊，嘿，唔是说哦，咁啊呢无。

同款啦，吼，啊，就赶紧量查有在做保养，唔则讲哦，你一罐渐渐都感受啊，好、哦，所以朋友首先关心你啦，吼、哦，你若讲咧出门，咱会当行东往西八关路街，迄我尼啊好咧，我尼啊自由自在咧，免麻烦人，葡萄糖按苦的三面，好、哦，尤其有在做生意的人，徛几工啊，咱个莫动啊。莫当行来行去，就拢爱平下一个保养啦。平下一个保养，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还是讲有常常伫个爬山的朋友，就拢爱平下一个保养。像我咱讲爬山，吼、哦，爬山是真好一个运动，但是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嘛唔是讲吼咱安尼有岁数的人啦，你嘛要跟人去爬山，吼、哦，咱家己爱准则啦。爱准则啦，吼！因为爬山有当上架、落架，尤其咧落架、落架吼，跟他伫打洞啊咧。那跟他一个无拄好，一个睡眠唔对，姿势唔对，所以朋友，咱家己吼，爱平时一个保养，爱注意啦，爱注意。首先感谢大家五路称赞，啊，咱这款葡萄糖胺，也嘛给咱小辈介绍。好，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你注文欢呼秀正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绿岛之夜哈。感谢朋友收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哦。咱这款厝干哪有啦？咱到底煮食无？有滴开火，有滴当点当灶，有哦。啊，你用什么油？即马给问起来哈。问起来，大家弄迄个健康概念，讲用粗根那油啦，用好油啦，吼、哦，粗根那油就是咱所有的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所以大家吼弄咧用橄榄油，但是你有注意无？即马外面市面上粗根那油足多，橄榄油很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佮透其他油、染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所以咱的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这款哦，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出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慢久无啊长。所以咱到煮食拢用这款出跟那油，哦，煎煮炒煮，还是讲咱三不五时啊，有撒一个米，还是讲撒一个青菜，那用这款出跟那油咧，咱直接个倒落去呀，啊，然后咱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哦，有滴撒青菜，青菜撒好了吼，还有淡薄啊油。啊，有淡薄啊油，就是要增加营养的吸收啦。哦，所以咱选用好油，有信用100%纯的，哎，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公，哦，拢用咱这罐粗根那油，我秀清哦，我用你粗根那油十多年呢，最主要一下啦，啊，咱最主要够顺啦。哦，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原装原罐，用个玻璃罐啦，较清秀玻璃罐还不透光，油滴滴里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哈，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若压规箱是更加少，压规箱等于5罐，搁加上一罐，并且咱内面底呢，拢已经好用个礼盒装啊，2罐2罐用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有当下要送礼吼，你看呢，咱厝内面底有这个礼盒。关起来送人，好看，主要够实用。好、哦，咱这罐80%的老树橄榄油，哦，一箱6罐，2900块。好、哦，要做文化路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做文产品的东西，哦，咱的朋友拢够欢呼讲，迄、那个脆甲米啦，哦，咱的芝麻和枣糕啦，好、哦，元气糖，那就是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这一包才300块。吼、哦、啊！这个芝麻和枣糕内面得十瓦地，啊，元气糖有20几粒，或者拢单独包装。啊，另外咱的喉糖，吼、哦，它微光一个剂啦，吼、哦，你感觉下喉糖，吼、哦，滋味就是无同款，一点啊甜甜，一点啊凉凉，我会变做爱迄个味。吼、哦，我当然呢，吼、哦，个人安尼吼，惊奇啦，微光要出去吼，佚佗啦，吼、哦，那买几粒吧，咱就拢单独包装，方便扎出门。咱在讲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吼、哦，一包130块，内面得有30粒。好、哦，你做文化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讲这喉糖，咱的朋友起码拢哦，20包、20-30包的做文，哦，伊也要爱，伊也要爱，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好、哦，为个朋友做一个分享啦，非常感谢大家。好、哦，咱的酵素软喉糖，然后水来啊，个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块，这种玻璃罐来包装。好、哦，要做文化路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理发小姐。

理发小姐啦，哈，爱讲咧设计师、发型设计师，哈、哦，问你老瓜。啊，来秀珍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哈，咱有这个啊诺丽酵素胶囊，啊，咱多讲嘛，这个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咱咧出门变麻烦人啦，哈，爱来去倒来，来倒，就是咱这款葡萄糖胺啦，啊，你世界各家来食，好，咱有会啊啦，哦，咱再大声大气，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好，咱这个世界。哦，咱这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好、哦、啊，这一罐呢980元，两个月份，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哈，啊，还有大豆卵磷脂，啊，嘛有咱这个 B 群呐、啊，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要嘛益生菌。好、哦，益生菌，啊，个有鱼油，苏力通的鱼油，要么就管吼，这林东通通会纳豆胶囊啦，哈、哦。感谢朋友啊，阿咱的产品啦，啊，要甲秀清主文欢呼啊，然后无清楚、无了解所在，进一步询问哈，电话23056924，23056924。

心迷迷哈，感谢朋友的收听啊！阿伯主文产品收听的电流拉卡哦，2305-6924，2305-6924。

0: 六千赫。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在磨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6: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6: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这是民本一台12960，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唔知咱这时代哈，咱这大兄大姐啦哈。你若讲那个足侪人斗阵啦，咱讲聚会啦，或者交际应酬啊，这个场面的时阵啦，你是不是拢会点点听人讲？啊，叫人咧讲一件代志，你先听对方安怎讲？还是讲吼，你赶紧咯，着急哦！我话上侪，你听我讲，听我讲，着急要和人讲吼，诶，这个意见，哦，着急要表现家己讲足捌的啦。你是不是安尼？其实吼，咱来吼，咱讲啊，较卖开嘴啦，吼，较减开嘴，啊，加注意，加观察，好，先和对方吼，先安尼吼，暴露着伊迄个意图出来。是安怎？你说像咱讲吼，迄落警察啦，刑事啊。老刑警啊，为什么在朱清的这里吼刑事？那讲吼去到迄个嫌疑犯吼，诶、哦，厝内面底啊，入去哦，会使讲哦，拢无讲着话，就开始了，只看遐看，看下毒啊啦，粪扫桶摇摇看看啦，病毒拍开看看啦，就是先去看遮，因为一个人啦，一个人这个习惯啦，还是讲伊的经济状况啦。啊，像最近有啥物、甲啥物人吼见面啦、接触到啦，我跟你讲，拢藏在遮吼美角内面底，藏在遮美角内面底，唔是讲即个嘴啦。哦，所以讲迄个内行的吼，遐较资深的吼，遮老刑事啊，吼去到迄个嫌疑犯厝内面底，就是安尼，拢先看，无讲一直讲话，吼无开嘴就对。哦，所以吼咱爹讲。咱伫个工作场所也好啦，吼、哦，也是讲吼，咱甲人啊，即个人际关系也好，嘛是同款啦，嘛是同款。拄了讲啊，你卖着急，卖着急讲吼，啊，讲出着吼，你家己的即、這个啊看法意见啦，吼、哦，表明着你的即个立场啦。有别人咧讲一件代志时，哎、欸，你看啥款？你讲，你讲，吼，你先讲，吼、哦、啊，所以你看卖，对方吼讲，好、哦、啊，你拢唔讲，大家拢点点。就开始吼，讲这讲那，吼不知不觉啊，不知不觉，伊个底牌就拢出来啊，咱就了解啊，咱就了解啊。哦，所以朋友，咱爹讲吼，沉默，沉默啦，沉默是金啦。哦，沉默嘛是一个压力上盖大一种一个提问啦。所以爹讲，咱个讲倒转来啦。哦，咱这个时代，哦，你若讲习惯伫个大家吼有交际应酬啦，哦，这种这个吼聚会内面底啦。你若讲做迄个吼，为上界济人，着去要和大家意见，着去要表现家己吼足捌的人。我甲你讲，人个吼足巧人，伊个做法是啥？你知无？伊个做法顶多是讲吼，和对方啦，还是讲和在少年来啦，和对手就对。和恁讲，和恁讲，和恁加讲，吼加讲，唔是阿讲，多讲多说啦，和因加讲就对。因若讲愈济哦。伊若讲愈侪，咱先对伊是毋加了解，了解愈侪，对伊手头一寡啥物吼消息啦、啊，咱是毋就愈完整，对唔对？你免着急啦，免着急吼，袂安尼啊，表明家己即个吼，即件代志立场啦，是讲吼意见啦，还是讲吼即个想法，免赶紧，免赶紧，先听完，听完了后想好清楚，也咱慢慢慢慢吼，才出即张牌，吼、哦，所以讲，咱伫讲个即招啦。唔啦，讲用在吼，在商场上用在咱厝内面底嘛是同款，嘛是真好用啦。譬如讲啦，咱的囡仔啦，啊，等下讲吼，啊，我要洗头路啊啦，哦，这工课我不爱做，我家己要来创业，哦，你免受着急讲吼，啊，你这工课都遮好着啊，是安那要洗啊，莫啊莫啊，你免着急，免着急反对，你先安静，先点点。点点听伊讲完，你就了解啊！吼、哦，安静听伊讲完，伊有啥物想法，伊计划啊，所以讲啊讲吼，吼、哦，咱问伊几个问题，伊就开始讲讲，讲啊讲当中，家己可能啦，就发现讲，诶、欸，有影呢，吼、哦，都也得唔对啦，吼、哦，对唔对？所以家己就发现到啊，伊就会讲出来啊，比你叫大声大话伫个讲吼，佫较有路用几百倍啦。吼、哦，朋友，你讲是唔是的？所以咱唔再讲吼。诶，较减开嘴啦，咱先观察，先观察，和对方，和对方先出手，和对方先暴露着伊这个意思出来，安尼咱是毋是就了解啊？吼、哦，大家一个参考一个分享啦，吼、哦。
真感谢，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哈，安尼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好，我是秀清，感谢大家无气嫌啦哈。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咱来听这首九八，哦，这首嘛足受欢迎，内面的歌词嘛趣味啦。你咧跟你嗲嗲嗲，你那爽都要出声啦，啊，这都要先出声啦哈，未使点点啦，来点会点么得出手，安尼这都唔对啊啦，看情形啦，爱出声哦，哦，你我才知影讲吼。就這樣在那裡跟你抓，你抓了會爽啦，九百。

1998酒吧齁。秀香来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齁，咱有这个益生菌呢。今麦做这朋友出来面对哦，你来看哦，你冇益生菌呢，大家都冇得补充，大家都冇在讲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好，让朋友介绍，单说介绍这个益生菌，这是粉的啦，这是粉的哦，一盒里面都有30包。好，出来面对坑一包，大大细细，食饭包拢掏一包我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好，让咱排便顺畅啦。哦，那那边对这好菌，从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好的菌，好菌多，坏菌的旧啊。好、哦，那边拢了解了哈。双倍益生菌，首先给你介绍。好、哦，这一盒那边对30包，一盒880块。你那提三盒哈，提三盒2500块。好、哦，咱出来面对拢有坑哈。你看大概多多岁岁，食饭饱拢用，我要加一包益生菌，好、哦，掏一包来吃。感谢大家，要主文欢呼点的拉卡，咱除了益生菌也有 B 群啦，好，秀清来巩固咱这个 B 群，咱这长效型的，好，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哦，咱尤其有滴，听众朋友啊，食素食的人，食素食的朋友吼，拢知讲爱补充一个 B 群，因为有一挂这个营养素 B 群。在这个吼动物性里面，对咱就无多来吸收啊，啊，所以营养较无平均啦。好，咱讲营养不均衡啦，所以今麦做这家素食的朋友拢吼啊，有咧补充 B 群，补充 B 群，吼、哦、啊，你若讲有要购买 B 群，咱就管长效型的，一缸一条的规缸吼，好精神，好气色，啊、超绝 B 群复方锭，在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块。啊，咱有其他的产品啦，简单讲一下吼，毛、哦、诺丽酵素胶囊，吼、哦，啊个大豆卵磷脂，吼、哦，啊个咱就管葡萄糖胺。好，葡萄糖胺，啊，个有舒钙，啊，另外咱毛稀油，舒立通的稀油，吼，啊，个有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个即款明松珍珠明松，吼，啊，个粗橄榄油啊，葵花油，即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啊，脆甲蜜啦，吼，咱的芝麻核藻膏，元气糖，吼，啊，个喉糖，吼，酵素软喉糖，要么追来啊哥啦，吼，感谢大家啊，别主们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吼，啊，电话。2305-6924，2305-6924。

这一碗偷天的瓜啦，豆腐，豆腐，挑夫啦，挑夫啦，哈、哦。感谢朋友，啊，收听来做一个广告，哈、哦。咱到底煮饺，底当点当灶，哈，都爱用着油啦。啊，咱这款炒跟那油，哈，煎煮差劲，可以当凉拌啦。哦，尤其咱沙米沙青菜，你有煮过啊？你不？有啦，青菜沙这个啊，哈，啊，爱有这个油，好、哦，炒跟那油，你直接给倒落去，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好、哦，咱这口感够好呢，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当然哦，就有笋啊，100%笋的呀、啊，并且就弄老长茎的，老长茎的。你炒个那吼，上新鲜、上青的时阵啊，去弄秋干落去拌，然后知影秋干较厚干啦，但是较未讲吼，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旧无啊渣。所以朋友你若比平食过咱的炒。

橄榄油哈，一旦讲加出哈，咱这个口感哈，尤其即马吼，大家煮食拢讲用好油，哦，免欠哦，用粗橄榄油，但是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啦。足侪假讲吼，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佮有甲你套其他油、染其他油啦。吼，又讲迄是调和油的橄榄油。所以朋友，咱既然用好油，都要买着有纯的。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介绍十多年有信用，并且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罐头入来玻璃罐啊，用个玻璃罐啊较清晰，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吼，咱这款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咱加几箱较少，一箱内面都有6罐，吼、哦，等于就是5罐，搁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并且内面都拢两罐，用迄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啊，有当时要送礼呀，吼、哦，你看咱咧赶起来送人好看，搁实用，吼、哦，感谢朋友要注文咱咧粗橄榄油，吼、哦，80%的老树橄榄油，吼、哦、啊，订了只拿卡。啊，另外，咱嘛葵花油，好、哦，这一碗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好、哦，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块，260块，一箱里面都有8罐，好、哦，1980块，好、哦，赶快加几箱拢较少，啊，拢有礼盒装装好势，好、哦，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拢玻璃罐啊装的，玻璃罐啊拢深色的，好、哦，感谢大家，好、哦，要注文，好、哦，咱得介绍粗橄榄油也好啦，葵花油也好，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啊，首先个电话叫拿卡，吼、哦、啊，主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有反复在吹加面啦。尤其咱这个喉糖啊，好、哦、你看咧，有当时啊，胃讲一个济啊，甘一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哦，即马拢120包、230包伫主文，哦，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送朋友甲朋友分享，吼、哦，这一包内面得有30粒，一包内面得有30粒，一包是130块。好、哦，130块。好、哦，啊，咱个脆夹面啊，芝麻核枣糕啊，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好、哦，这一包300块。好、哦，内面得10多袋。啊，元气糖同款300块。好、哦，内面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好、哦，啊，另外咱就水来一个呢，水梨糕。好、哦，咱这水来一个，足济这个水来啊，落去细泡会温暖啊控呢。哎，细泡会小火慢慢熬煮，哎，控好料就剩一丝啊尔，所以足珍贵。很珍贵，但是不贵。哦，除了里面都有水来啊，啊，个有麦门冬吼，里面的这些成分啊，有麦门冬、百合、玉竹啊，哦，刷松、茯苓、陈皮，哦，所以一罐400块，家己若捌用个水来啊，放个电锅炖来保养的朋友，今晚免啦，哦，咱提一罐啦，哦，为朋友将咱规半打碟煮文，哦，咱的水来啊哥，哦，要煮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精灵的美梦。

精灵的美梦，吼、哦，过来听啊，老歌啦，男性的精锐，服务电话23055692024。

这首男性的情侣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好、哦，做这咱的朋友，小张嘛在这感谢你，哈、哦，小贝介绍，啊，咱朋友来助阮的时阵，过来返回的时阵，伊嘛足欢喜的啦，也嘛在水下啦，哈、哦，我讲哦，有一罐葡萄糖胺，你嘛差足济啦，我跟他讲，咱出门啦，哦，出门唔免麻烦人啦，人若招一个吼，讲要来佚佗啦、游览啦、出国啦，咱拢对人会着啦，好、哦，啊，那无你看，迄、那个苦啦、啊啦，啊，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也感觉咧开开，是不是？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好、哦，所以朋友葡萄糖胺的量炸，因为你选了着，食了着，啊，佮加上咱家己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好、哦，啊，你主要若讲拄啊讲遐情形，你莫佮拖啊，莫佮扛啊啦，哈、哦。啊，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哈、哦，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主要内面底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好、哦，咱有这个哈，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啦。好、哦、啊，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主要啦，好、哦、有针对着。一旦人咧做生意，人咧徛规工，莫动，搁行来行去，好、哦，尤其咱的工作啊，你看个搬动啊，好、哦，啊，这少年是较会堪的，你若讲有肥料，你就知，所以咱们咧讲吼，食老你就知啦，哈、哦，啊，咱上好会当量早知，量早知，哈、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好、哦，还是讲咱运动量大，还是讲吼。咱有伫个爬山的朋友，哦，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啦。但是哦，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尤其爬山咧上架、落架、咧落架，敢那咧打洞啊咧，吼、哦。所以朋友，平时一个保养上重要啦，上重要啦，吼、哦。选买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吼、哦、啊，咱来去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行东往西，爬关落架。安尼，我尼啊自由自在，安尼我尼啊好嘞，你甘知？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好、哦，被主文欢呼秀昌的电话在哪卡？23055692，啊，你暑假个加来吃啦。好、哦，这是无同款，因为咱有会所啊，还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的暑假，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都、就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这蔬钙一罐980块，2个月份，哦，一罐美国原装进口。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5692，23055692。感谢大家挂断。

这首迟来的爱啦，哈，天气热哈，大家有滴吹冷气，啊，滴冷气莫吹干呢吼，哦，那那棉袖啦，啊，不暗时啊，滴困啊，那个包棉被，其实吼，冷气滴开吼，莫伤过冷啦，哦，尤其吼，迄个咧，就是讲有高血压的人来讲，有心脏病的人啦，你尤其要特别注意，迄热天热，人讲哦，出入这个吼冷气房啊，吼，爱注意咧，讲毛有人会中风咧。甲着心脏病压起来呢，哈、啊！冷气安尼吹来中风，因为温差啦，主要就是温差吼，室内外温度吼差伤过大啦，吼、哦。所以朋友，若讲有迄个高血压、有心脏病朋友啦，咧吹冷气啦吼，啊，要吹外面也好啦吼，啊，稍微注意啦，吼、哦，莫吹伤冷，吼、哦，莫吹伤冷，因为你看吼、哦，有人开去丰富啦，想讲啊，寒天照吼，迄天气冷啊。哦，那血管来去向上收缩啊，低速公血压欠管啊，发生什么吼、哦？脑血管这种急性的症状的几率吼，比热天较悬。大家都去防护讲，我热天，热天也去中风、哦，所以最主要就是吹冷气伤冷啦。吼、哦，就是讲吼，热天都未有这个心脏病，也是讲脑中风也这个发生。哦、所以朋友吼爱、哦、注意，热天室内吼啊，普通都有冷气啦。啊，室外温度真正悬啦吼，来低速讲话急性的心肺更变压起来，哦，这个可能性就对啦吼、哦。啊，关心大家也提醒吼，咱这些朋友吼，尤其高血压有这个心脏病朋友啊，特别小心细致啦吼。冷冷冷凉凉凉是真舒服啦，外口是真烧啦吼，出出进进吼。感谢大家吼，阿吉伯那底听啊，有需要收听服务所在，咱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来听这首《放未落》迄个人。

这首放不下来的那个人啦齁。秀清感谢朋友这部那在听齁，也嘛感谢对于秀清的支持鼓励啦。齁啊那有要注文产品齁，电话按哪卡呢齁，咱有介绍齁醋跟那油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齁。也嘛诺丽酵素胶囊，还有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蔬钙啦，大豆卵磷脂，也冇吼这个 B 群啊，咱这长效型的，也有益生菌啊，够苏力通的黑油啊，冇纳豆，这点同通通会纳豆胶囊啊，加这款珍珠明霜，也够脆强米蛋的喉糖啊，好酵素软喉糖，也加吼咱的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啦，也冇水梨糕啊，好咱的产品啦，感谢大家哈，电话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 无清楚无了解，好，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痴情只为你啦。

单雷这首吼《痴情只为你》啦吼，啊，大家真感谢听众朋友吼收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啦，好，秀清感谢大家。啊，那要助文产品哦，对秀清继续的支持鼓励吼，电话继续卡哦，好，电话继续哦哈，2305-6924，2305-6924，再一次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说，咱等下一波四点过一个节目啦，再过继续来给咱收听。好，第一本后茶余饭后，好，感谢大家，咱一波四点再过空中再相会喽，再会喽。

0: 9600千字。
1: 啊，这咖啡喝起来特别。

0: 也苦，就像我们的心情。听说公司营运不妙，要是真的倒了，领不到薪水怎么办啊？
1: 先别吓自己，我们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的保障，万一公司倒了，劳工拿不到的薪水是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垫偿基金垫付。
0: 真的吗？能垫付多少？
1: 垫偿基金除了垫付公司歇业、清算或破产前六个月内积欠的工资外，还可垫付合计最多六个月平均工资的资遣费及退休金。
0: 还好有垫偿基金，有保障好安心。
1: 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守护劳工权益。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4: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3: 这么严重哦？
4: 对啊，
3: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这是并不一代一直交流前后，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哦，所有咱在好朋友啦，咱在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感谢你呢，哪里有点等，安尼点点点点在听秀清的节目啊，摆一挂好听的歌哈，啊，伫开讲，拢点点啊伫听啦，吼，拢有听入去，足感谢啦吼。有人个性就是，唔管你啥物场所，啥物场合，还是讲有滴朋友啊，大家吼，凭啥物交杯啦，交际应酬啦，你拢点点点。安尼丢你知无？安尼丢啦，有你有足侪时段拢习惯吼，就是伫这个场所当中吼，话上侪，迄话上侪是安怎？迄哪讲话上侪人吼，啊讲咧足着急吼，要红意见的人吼，着急要表现家己吼，哦啊那足捌侪捌黑吼，感觉讲你真捌就丢啦吼。其实吼，咱来点点点点是安怎咧？人足巧的人，伊也啥物做法你知无？什么做啊？等你啦，等你再来讲啦吼。这部开始，感谢朋友吼，咱来先听歌。啊，哪有需要秀清服务所在，点了只拿卡，啊，这都没点啊，吼，239-5-6924，239-5-6924，梦中的玫瑰。

一个人的外表吼，讲起来是足重要的啦。咱再要来讲，这是吼对着男士朋友吼男性来讲啦吼。你看卖，迄一日剃头，讲吼三日都烟头啦吼。迄一天去剃一个头吼，看起来都较少年啦，啊嘛看起来较有迄个精神吼。所以呢，少年耍三工吼，看起来哎呦有够烟头的啦吼。但是呢，若讲领导隔壁吼，若讲又去剃头吼，伊是吼一日剃头吼，三日睡小啦吼，所以吼唔管讲安怎啦吼，查甫也好，查某也好啦吼，拢嘛运动爱吼，注意到这个外表啦，注意到这个外表啦吼，一日剃头，三日烟头，啊，同款呢，伊一日剃头讲吼，三日都睡小啦吼，所以咱为了咱家己的外表呢吼，拢会无受到任何这个牺牲啦吼，所以大有一句话讲吼，迄爱睡都唔惊。流鼻水啦！啊，明明呢，哦，外口是寒咖呢，吼，冷叽叽，天气这么冷，啊，你来看，佮穿个衫啦，还穿一领裙啦，穿个汉尼啊短条啦，哦，迷你裙啦，哎呦，佮穿一个露背啦，啊，你敢唔惊寒，唔惊去伤风感冒？所以吼、哦，来形容这种吼、哦，这么爱水吼、哦，都唔惊流鼻水啦，吼、哦。啊，但是呢，大家都嘛爱水，大家都嘛爱水呀、啊。但是咱人吼，如果若老啊啦吼，啊你搁安怎吼，西装打扮吼，敢那无啥好呢？因为吼，规个面吼拢是皱纹啦，啊你粉吼，啊你咧抹，你抹抹到遐尼啊高吼，敢那抹啥物货的吼，敢那一个面具呐落落来变乱。所以咱大家有一句吼，第一讲真趣味，讲吼老高无分头啦吼。这意思就是讲表示啊，这个已经有年纪啊啦。老化啦吼，老化了后呢吼，啊你抹什么货都拢无迄个效果就对啦吼。啊，一个人你来看卖，如果那皮肤白，皮肤白就这么优势，吼免什么抹粉，看起来就这么水，看起来这么白啦。啊，所以咱另外第二句伫咧讲就讲吼，一白应九歹啦吼。迄皮肤那白呢，也弥补着其他九个迄个缺点，啊，所以就表示讲，迄皮肤那白，皮肤白这个。重要性啦吼，啊，所以咱今日讲即句，即拢甲外表有关系，甲外表有关系吼。安尼，一日剃头，三日烟头。啊，伊呢，伊是一日剃头，讲吼三日水消啦。啊，大家嘛爱水，爱水都唔惊流鼻水啦吼。啊，但是呢，我爱食老来吼，讲安尼吼，老狗无分头啦。啊，另外吼，白啊，一白雷当。应高拜啦，吼！趣味的台语台湾话，感谢朋友的收听。

我愈爱你，看久的半边哦。小姑娘，你真苗条呢，你真活泼呢。

0: 当内
1: 茶
0: 馆半边哦。
1: 当内，你哪会跟我看久的破病？
0: 嘿嘿，小姐，这是因为你真水真水真水的关系，才你若和我看久无和我爱，我一定会为你破病啦。
1: 什么破病？安尼都是为我病休息啦。
0: 病休息啊，凊彩啦。
1: 我敢唔爱遐水？
0: 有哦，真水，你水甲亲像狐狸精。
1: 诶，狐狸精
0: 是。水甲亲像狐狸精，贪见遐尼一迷人。
1: 嗯，
0: 不但安尼哦，你可比亲像凌波甲落地遐尼有灵气。
1: 哦，
0: 而且你的温存甲你的歌声，可比日本的希巴里。
1: 干么呀？我唱看卖，哆咪嗦啦。
0: 哎呦，听着会惊，你的歌声比希巴里较好听，也唔过袂输，敢那牛车在赛路行。
1: 嗯。

0: 船好像地沟水，白白的喙齿好像电位，胸坎那楼梯，你的腰那水贵，尤其是你有可爱迄种鸡卵形的面容，亲像汤盘遐尼水。
1: 你干么呀？
0: 有哦。
1: 我真欢喜。
0: 小姑娘，你真迷人呢，你真有情呢，真有人缘呢。真有灵气呢，你真亲像。

十八斤啊，伊那穿甲呢，短短短啦，啊头前那呢，佫老一个啦，吼、哦，咱讲个真肉杠，肉杠性感啦。伊那十八斤啊，那水啊，咱讲吼，姑娘啊真水啦，吼、哦，女性人个欧罗拢是水啦。真水啦哈，查甫都无讲真水啦，查甫来讲烟斗啦，吼，咱都在讲吼，一日剃头吼，三日的这个烟斗啦吼，所以咱在讲烟斗，烟斗吼，咱台语通常吼，一种这个形容啦，吼，拢讲查甫啦，查甫烟斗啦，哦，帅呢，帅哥呢，帅气呢，生做吼，你看咧足顺眼的啦，足好看的啦，吼，所以就是讲吼，安尼，咱对我讲的这句台语啦吼，诶，剃一摆头。一天剃头，一日剃头，三日烟斗，吼、哦，剃一摆头毛，和你安尼水哦，嗯，烟斗啦，爱讲帅气，吼、哦，帅气吼、哦，三天啦，因为你头毛剪了呢，往往和人会感觉讲，看起来，规个呢很真舒适，吼、哦，很舒爽，那么容易和人吼留下了吼一个真好的印象，无你留个头毛，对不对？加加啦，剃剃啊，剪剪的啦，吼、哦、啊，所以这句呢，一日剃头，三日烟斗。哦，即股咱生活化的这个俗语吼，到即马呢，依然足流行。看人来剃一下头，水哦，烟斗哦，吼、哦，烟斗烟斗。咱讲到这个剃头啦，讲到这个剃头吼，伫顶一个世纪的咱这个台湾来讲，对一挂学生囡仔啦，吼、哦，或足侪学生囡仔感觉好压力，你知无？有啥物压力？哦，除了讲迄阵要升学啦，迄、那个升学论吼以外啦，啊，过来吼、哦，就是咱这个头毛啦。常常围绕这个三千烦恼丝啊，哦啊，围绕咱这个结破啊，这个头毛，为查甫老家呢呢，哎，啊，甚至吼、哦，以前你读册时阵啦，咱来检查，先来检查头毛，哦，检查头毛，这老师呢也是讲教官吼、哦，老师讲要检查头毛，也是讲教官，那、哎、明天要检查头发，下礼拜检查头发，哦，拢围绕这个头毛，也都要跟他吼，嗯，围绕这里吼争执出来。所以在讲迄个年代比较较保守啦，较保守迄个年代吼，真正迄位学生囡仔啦，拢有一挂较新的思想啊。难免你迄个时阵，你无乖无听话，遮尼啊蛮皮，叫你头毛爱加短，你留个遐尼啊长着，吼哦。所以迄个年代难免啦，会较单讲吼，较吃亏啦。所以人家讲吼，法禁法禁，吼，今嘛无咧听什么法禁啊啦。哦，讲到这个。这两字法禁、哦、原来就是在那时候、哦、日古时代日古时代一种、哦、军事化军事化这个因校园的一个管理一个管理的方式啊，公布了后呢教育部就沿用、哦、这项这个规定就刷了用啦一直到、哦、在1986年到1986年教育部再来宣布讲吼、哦，免啦头毛在恁了啦就是讲吼、哦废除这个吼法禁啊！哇，学生囡仔听到我欢喜嘞，我欢喜。你看今嘛，为学生囡仔，你到底这里啊？嗰啲读册吼，那头毛留个黑长掉，哦哦，差真济啊，差足济哦。所以迄阵伫诶头毛吼，这个法禁啊，未解除进前啦，啊未解除进前，学校拢嘛不定期吼、哦，嗯，做一个检查，检查学生这个头毛。当然啦，每一个学校标准是无讲真共款啦。有的要求查甫的吼，剃迄啰三分啊头啦，剃三分啊头，有的讲会使互你留平头吼，拢有啦。啊，查甫囡仔头毛咧，吼，你来吼，差不多留个。

耳孔的所在啦，还是讲好一点耳啊，好点咧一公分安尼俩。当然啦，你查甫查甫拢嘛袂使咩捏头毛，袂使点头毛，拢嘛不可以，当然嘛袂使。啊，你若讲个检查无过呢，又甲你警告，记者警告，还是讲记者小过大过啦，甚至有严重个退学了有哦，这种学校规定即个处分就对啦。好、哦，所以有一寡吼较严格学校，还是讲吼去用检查的人啦，甚至会当场哦，甲你动手吼、哦，迄个头毛就甲你凊彩乌白撮啊啦。哦，有诶教官吼，迄查甫囡仔咧讲唔听吼，无合格，或、哦、者学生咧头毛啊，伊安怎你知无？都挑工甲你加一个坑，乌白甲你撮一个坑，啊是按后边啊是倒位吼，甲你撸撸撸撸撸撸一条一条呢，敢未看口诶？敢未看口诶？哦，最主要目的就是讲，背后在哈，讲未听，讲未听，这学生囡仔，你不得不哈，你来去夹头毛啊啦。无你看嘞，中间你落一坑啊，中间你撸一撮，敢未看？不得不你真正爱去夹头毛啊，吼、哦，啊那真正撸一撮哈，迄、哦、你变来剃光头啊，吼、哦，当然啦，这卖安尼造成一块学生囡仔心理的一个伤害啦。但是对迄当时哈，国中也好，高中也好，这学生来讲啦。哦，这个法禁虽然不一定讲会造成足侪人吼，迄、那个困扰啊，但是咱会当肯定就是讲吼，咱伫个读册求学的时阵，有好足侪人吼、哦，有留下了这个深刻的一个印象啦。尤其你头毛若去互加过啦，吼、哦，去有老师去有教官甲你撸过啦，吼、哦，迄、那个印象特别深，特别深啦吼。但是即马随着社会环境的这个吼无同啦。哦，像这种严格校园的管理方式，当然即马无啊啦，即马无啊啦吼、哦。所以你看这校园，敢无看查甫囡仔留迄个什么鬼粉啊头，拢嘛无。查甫囡仔你有看留的迄个呢？短短啊，敢来耳啊迄个所在无啦，真少，根本就使讲卖讲真少啦，无得去看啦。哦，即马你讲也声音啦吼，也比较吼、哦、较自由啊啦，对着头毛这方面。较自由啊啦，吼！感谢朋友啊，收听《青春龙凤》这部秀清哦，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啦。不然来听一点引导音啦，好不好？好啦，来听邓丽君的这首《引导音》啦。

啊，咱想起边吼，在大兄大姐啦，咱拢嘛曾经有少年过。像即马，大家朋友底下大家开讲，咱见讲都讲过去。哦，我咧二三十年前，那我嘛是烟斗呢，对啦对啦，你烟斗啦。

我迄阵哦，你看卖，我咧来运动选手呢，哦，我咧走运动拢第一名呢，哦，我嘛去爬山呢，哦，有当咧开讲就是拢我讲起就迄当年啦，啊，但是咱今嘛有回啊啦，哦，会回想到以前迄个情形啦，啊，你是不是即阵还佫保持原来？哈，那安尼吼，家己足勇气，这就是讲咱那个吼，有迄个智慧，知影讲吼啊，有养生吼，那养生保健吼，食老来啦，咱第一啦，身体啊，这种就是身体顾好上重要啦。啊，他有烟道无烟道的基础啊啦，基础啊啦哈。感谢朋友啊，那秀清吼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啦。好，咱这款葡萄糖胺，今嘛吼，做在咱的大兄大姐呢，有听咱的节目。有听秀清在广告介绍这款葡萄糖胺，吼、哦，我欢喜嘞！哦，因为有买来在做保养啊啦，差就多啦，差就多。哦，跟他讲出门啦，免麻烦人，人少一个。哦，要来去佚佗游览啦，哦，还是讲出国啦，那拢对人会丢。啊，那无你看，哦，啊，那出门步步麻烦人，尤其咱来讲吼，一个椅啊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啊难啦。哦，啊，又感觉咧磕磕啦。哭啦，啊啦，还是讲爬楼梯、落楼梯啦，是不是拢足吃力嘞？是不是足吃力嘞？一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咱这大兄大姐啊，那这个情形你唔好阁拖啦，唔好阁扛啊啦。哦，咱第介绍这款葡萄糖胺，和咱的朋友就是讲吼足恶劣的啦，足恶劣的啦。因为讲吼一罐就有感觉啊，也有的是甲第二罐，有的是第三罐。啊，想让一罐落感觉，让一罐落迄个差别啦。当然来看你的情形啦。唔则秀清经常伫讲吼，唔好拖啊，唔好扛啊啦。吼、哦，两扎吼，咱即罐葡萄糖胺，吼、哦、做一个保养。主要咱内面的成分甲着剂量吼，拢有针对着。迄、那个剂量嘛爱有够。吼、哦，像讲咱即个吼、哦、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佮重点。里面都有这个硫酸软骨素，还有哦，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界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你该听。哦，你若讲安尼有信心、有耐心，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所有朋友拢家己真有注意啦。咁啊，嘿，唔是说哦，咁啊呢无同款啦哦，啊，就赶紧量查，有得做保养。我们再讲哦，你一罐。渐渐都感受啊、哦，所以朋友首先关心你啦，哦，你若讲咧出门，咱会当行东往西，背惯路给，迄我尼啊好咧，我尼啊自由自在咧，免麻烦人。葡萄糖胺苦了三面，好、哦，尤其有滴做生意的人，徛几工啊，咱个莫动啊，莫动，行来行去，就拢爱平下一个保养啦，平下一个保养。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或是讲有常常伫个爬山的朋友，就拢爱平时一个保养。像讲咱讲爬山，吼、哦，爬山是真好一个运动，但是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嘛唔是讲吼咱安尼有岁数人啦，你嘛要跟人去爬山，吼、哦，咱家己爱准则啦，爱准则啦，吼、哦。因为爬山有当上架、落架，尤其咧落架、落架吼，跟他伫个打洞啊的，那跟他一个无拄好，一个睡眠唔对，姿势唔对。所以朋友，咱家己吼，啊，平时一个保养，爱注意啦，爱注意。首先感谢大家学路称赞，啊，咱这款葡萄糖胺，也嘛给咱小辈介绍。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你注文欢呼，首先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绿岛之夜哈。感谢朋友的收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哦。咱这款厝敢那有啦？咱到底煮食无？有滴开火，有滴当顶当灶，有哦。啊，你用什么油？即马给问起来吼，问起来大家弄迄个健康概念，讲用厝敢那油啦，用好油啦，吼、哦。厝敢那油就是咱所有滴食即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所以大家拢在用橄榄油，但是你有注意无？现在外面市面上出橄榄油足多，橄榄油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搁套其他油、染其他油，哦，迄个是调和油的橄榄油。所以咱的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这款哦，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出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慢就无啊杂。所以咱到煮食拢用这款出橄榄油，哦，煎煮差劲。还是讲咱三不五时啊，有撒一个面，还是讲撒一个青菜。啊，咱有这款醋，可能有的人直接搁倒落去呀。啊，然后咱咸汫再搁掺落去。尤其哦，有滴撒青菜，青菜撒好了吼，爱有淡薄啊油，爱有淡薄啊油，就是要增加营养的吸收啦。好、哦，所以咱选用好油，有信用100%纯的，哎，口感搁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公，哦，拢用咱这款醋，可能有，为我。秀清哦，我用你抽干啊，有十多年呢。最主要一下啦，啊，咱最主要够顺啦。好、哦，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原装原罐，用个玻璃罐啦，较清秀玻璃罐还不透光，油滴滴里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哈、哦，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是更加少。也贵，因为等于五罐，搁加上一罐，并且咱内面底呢，拢已经吼用个礼盒装啊，两罐用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哎，有当下要送礼吼，你看呢，咱厝内面底落这个礼盒，关起来送人，好看，主要搁实用。好、哦，咱这罐80%的老树橄榄油，哦，一箱6罐，2900块，好、哦，要主文欢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主文产品的中心吼，咱的朋友拢够烦恼讲，迄个脆甲米啦，哦，咱的芝麻核枣糕啦，吼、哦，元气糖，那就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这一包才300块，吼、哦、啊，这个芝麻核枣糕内面得十外袋，啊，元气糖有20几粒，吼、哦，这种单独包装，啊，另外咱的喉糖，吼、哦，它微光一个剂啦，吼、哦。你感觉好糖，吼、哦，滋味就是无同款，一点啊甜甜，一点啊凉凉，我平时就爱迄个味，吼、哦，我当然呢，吼、哦，个人安尼吼，惊奇啦，我讲要出去吼，佚佗啦，吼、哦，那买几粒啊，咱就拢单独包装，方便揸出门。咱得讲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吼、哦，一包130块，内面得有30粒。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讲这好糖，咱的朋友起码让我120包、230包的注文。哦，伊也要爱，伊也要爱，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好、哦，为个朋友做一个分享啦，非常感谢大家。好、哦，咱的酵素软喉糖，然后水来啊，个水梨膏，水梨膏一罐400块，这种玻璃罐来包装。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李发小姐。

理发小姐啦，哈，爱讲咧设计师、发型设计师，哈，问你老瓜。啊，来秀珍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哈，咱如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咱多讲嘛，这个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咱咧出门变麻烦人啦，哈，爱来去倒来行来倒，就是咱这款葡萄糖胺啦，啊，你世界各国来食，好，咱有会啊啦，哦，咱再大声大气，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好，咱这个世界。好、哦、咱这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增加钙质的吸收。好、哦、啊，这一罐呢980元，两个月份，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齁，啊还有大豆卵磷脂，啊嘛有咱这个 B 群啦、啊、这长效型呢，超绝 B 群复方定，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要嘛有益生菌。好、哦、益生菌啊，够稀油，苏力通的稀油，要么就管吼，这林东通通会纳豆胶囊啦哈、哦。感谢朋友啊，阿咱的产品啦，啊，要甲秀清注文吩咐啊，然后无清楚无了解所在，进一步询问哈，电话23056924，23056924。

这首想君心绵绵哈，感谢朋友的收听啊。阿伯做本产品，收上的电流拿卡啊，2305-6924，2305-6924。

0: 96.9 千赫。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在磨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7: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6: 这么严重哦？
7: 对啊，
6: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出来。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在咱这时代哈，咱这大兄大姐啦哈，你若讲那个足侪人斗阵啦，咱讲聚会啦，或者交际应酬啊，这个场面的时阵啦，你是不是拢会点点听人讲？啊，叫人咧讲一件代志，你先听对方安怎讲，还是讲吼，你就赶紧落着急了哦，我为上济，你听我讲，听我讲，着急要和人讲吼，诶，这个意见，哦，着急要表现家己讲足捌的啦，你是不是安尼？其实吼，咱来吼，咱讲个较卖开嘴啦，吼，较减开嘴，啊，加注意，加观察，吼，先和对方吼，先安尼吼，暴露着伊迄个意图出来。是安怎？你说像咱讲吼，迄落警察啦、刑事啊、老刑警啊，为什么在资深的这个吼刑事，那讲吼去到迄、那个迄、那个嫌疑犯吼，迄厝内面底啊，入去哦，会使讲吼拢无讲着话，就开始了，只看遐看，看下毒啊啦，粪扫桶摇摇看看啦，冰毒拍开看看啦，就是先去看遮，因为一个人啦。一个人这个习惯啦，还是讲伊个经济状况啦，还是讲最近有啥物甲啥物人吼见面啦、接触到啦。我跟你讲，拢藏在遮吼美角内面底，藏在遮美角内面底，唔是讲自己嘴啦。哦，所以讲迄个内行的吼，遐个较资深的吼，遮老刑事啊，哦，去到迄个嫌疑犯处内面底，就是安尼，拢先看，无讲一直讲话，哦，无开嘴就对。所以吼，咱爹讲，咱爹工作场所也好啦，吼，还是讲吼，咱个人啊，这个人际关系也好，嘛是同款啦，嘛是同款。多了讲啊，你卖着急，卖着急讲吼，啊，讲出着吼，你家己的这个啊看法意见啦，吼，表明着你的这个立场啦。尤其人咧讲一件代志时，哎，你看啥款？你讲，你讲，你讲，吼，你先讲，吼啊，所以你看卖。对方吼，你讲好啊，你拢唔讲，大家拢点点，就开始吼，讲这讲那，吼不知不觉啊，不知不觉，伊个底牌都拢出来啊，咱就了解啊，咱就了解啊，哦，所以朋友，咱得讲吼，沉默，沉默了，沉默是金呐，哦，沉默嘛是一个压力上介大一种一个提问啦，所以得讲，咱个讲到转来，吼，咱在时代。哦，你若讲习惯伫个大家吼有交际应酬啦，吼、哦，即种即个吼聚会内面底啦，你若讲做迄个吼为上界侪人，着去要互大家意见，着去要表现家己吼足捌的人，我甲你讲，人个吼足巧人，伊个做法是啥？你知无？伊个做法顶多是讲吼，互对方啦，还是讲互在少年仔啦，互对手就对，互恁讲，互恁讲，互恁加讲，吼、哦，加讲，唔是阿讲。多讲多说啦，好，因加讲就对。因若讲愈济哦，因若讲愈济，咱想对伊是毋加了解，了解愈济，对伊手头一挂啥物吼消息啦、啊，咱是毋是愈完整，对唔对？你免着急啦，免着急吼，袂安尼表明家己的这个吼，这件代志立场啦，是讲吼意见啦，还是讲吼这个想法，免赶紧，免赶紧，先听完，听完了后想好清楚。要咱慢慢慢慢，吼、哦，才出这张牌，吼、哦。所以讲，咱伫讲个这招啦，唔哪讲用在吼、哦，在商场上，用在咱厝内面底嘛是同款，嘛是真好用啦。譬如讲啦，咱的囡仔啦，啊，等来讲吼，啊，我要洗头路啊啦，哦，这工课我不爱做，我家己要来创业，哦，你免少着去讲吼，啊，你这工课就遮好着啊，是安那要洗啊，莫啊莫啊，你免着急。免着去反对，你先安静，先点点点点听伊讲完，你就了解啊。吼、哦，安静听伊讲完，伊有啥物想法，伊计划啊。所以讲啊讲吼，吼、哦，问伊几个问题，伊就开始讲讲讲啊讲当中，家己可能啦，就发现讲，诶，有影呢，吼、哦，都也得唔对啦，吼、哦，对唔对？所以家己就发现到啊，伊就讲出来啊，比你叫大声大话伫个讲吼。够靠路用几百倍啦，好、哦、朋友你讲是不是的？所以咱在讲吼，较减开嘴啦，咱先观察，先观察和对方，和对方先出手，和对方先暴露掉伊这个意思出来，安尼咱是不是就了解啊？好、哦，大家一个参考一个分享啦，哈、哦。
真感谢，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哈，安尼听咱青春龙凤节目，好，我是秀清，感谢大家无气闲啦哈。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咱来听这首九八，哦，这首嘛足受欢迎，内面的歌词嘛趣味啦。你咧甲你嗲嗲嗲，你那爽都要出声啦，啊，这都要先出声啦哈，未使点点啦，要点会点啊得出手，安尼这都唔对啊啦。看

9898哈。首先来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哈、哦，咱有这个益生菌呢。今麦做者朋友出来面对哦，你来看哦，你冇益生菌呢，大家都冇得补充，大家都冇怎讲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好、哦，咱朋友介绍，单说介绍这个益生菌，这是粉的啦，这是粉的哦，一盒里面都有30包。好、哦，出来面对空姐把大大小小食饭包拢掏一包啊，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好、哦，让咱排便顺畅啦。好、哦，咱里面对这好菌，什么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好的菌，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好、哦，咱里面拢了解啦哈。双倍益生菌，首先给你介绍，好、哦，这一盒。里面得30包，一盒880块。你若提三盒吼，提三盒2500块。吼、哦，咱厝内面得拢有空吼。你看大家大大细细，食饭饱拢用，我要食一包益生菌，吼、哦，掏一包来食。吼、哦，感谢大家阿爸做文环路点的拉卡。咱除了益生菌，也冇有 B 群啦。好、哦，修正来巩固咱这个 B 群，咱这长效型的，好、哦，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哦。咱尤其有滴听众朋友啊，食素食的人，食素食的朋友吼，拢在讲爱补充一个 B 群，因为有一寡这个营养素 B 群，伫这个吼动物性里面，对咱就无多来吸收啊，啊，所以营养较无平均啦，好，咱讲营养不均衡啦，所以即卖做者食素食的朋友拢吼啊，有咧补充 B 群，补充 B 群，吼，啊，你若讲有要购买 B 群，咱就管长效型的，一缸一粒就规缸吼。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块。啊，咱个其他的产品啦，简单讲一下吼，毛诺丽酵素胶囊，吼，啊个大豆卵磷脂，吼，啊个咱这罐葡萄糖胺，吼，葡萄糖胺，啊个舒钙，啊另外咱毛稀油，舒立通的稀油，吼，啊个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个这罐敏松珍珠敏松，吼，啊个粗橄榄油啊。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啊，脆甲蜜啦，好、哦，咱的芝麻核藻膏、元气糖，好、哦，阿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要么注意来阿哥啦哈、哦。感谢大家啊，别注文对秀香的支持鼓励，哦啊，电话2305-6924，2305-6924。

台语好听的歌啦，豆腐豆腐挑夫啦，挑夫啦齁。感谢朋友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齁。咱到底煮饺底当点当灶齁，都爱用到油啦。啊，咱这款粗跟那油齁，煎煮叉子可以当凉拌啦齁，尤其咱沙米沙青菜，你有煮过啊，你不有啦，青菜沙这个齁，啊爱有这个油齁，粗跟那油你直接给倒落去，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哦，咱这口感够好呢，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当然哦，就有笋啊，100%笋的啊，并且就拢老长种的，老长种的。伫出个那吼，上新鲜、上青的时阵啦，迄种秋干落去办，然后在秋干较高干啦，但是较袂讲吼，那个土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旧无啊杂。所以朋友你老比拼有食过咱的出个那油吼，你当讲食出吼，咱这个口感，哦，尤其今嘛吼，大家。煮食拢讲用好油，哦，免欠哦，用粗个奶油。但是今麦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啦，作者解讲吼，你若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够有甲你套其他油、染其他油啦，哦，又讲迄是调和油的橄榄油。所以朋友，咱既然用好油，都要买只有纯的。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100%纯的，介绍十多年有信用，并且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罐头入来玻璃罐啦。用个玻璃罐啊，较清晰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哦，咱这款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咱加贵箱较俗，一箱内面底有6罐，哦，等于就是5罐，搁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并且内面底拢2罐2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啊，有当时要送礼啊。好，你看咱咧关起来，送人好看，搁实用。好，感谢朋友要注文咱咧粗橄榄油，好80%的老树橄榄油，好啊，点了一下拿卡。啊，另外咱冇葵花油，好，这一碗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好，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块，260块，一箱内面得有8罐，好，1980块。好，同款加规箱拢较俗，啊，拢有礼盒装装好势。好，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拢玻璃罐啊装的，玻璃罐啊拢清晰的。好，感谢大家。好，要注文哦，咱得介绍粗橄榄油也好啦，葵花油也好，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啊，首先电话再拿卡。好，啊，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有反复在脆加面啦。尤其咱这个喉糖啊，好，你看咧，有当时啊胃讲一个济啊，甘一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哦，即马拢20包、20-30包伫注文。哦，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送朋友，甲朋友分享，哈、哦，这一包内面得有30粒，一包内面得有30粒，一包是130块，好、哦，一包130块，好、哦，啊，咱个脆夹面啊，芝麻核枣糕啊，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好、哦，这一包300块，哦，内面得10多块，啊，元气汤同款300块，哦，内面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好、哦，啊，另外咱就水来一锅呢，水梨糕。哦，咱这水来糕

这个水来了，细泡会温暖那空呢。细泡会小火慢慢慢慢熬煮，那空好料就剩一丝了而已，所以很珍贵，很珍贵，但是不贵。哦，除了里面都有水来啊，还有麦门冬哈，里面这些成分啊，有麦门冬、百合、玉竹啊，刷松、茯苓、陈皮。哦，所以一罐400块。自己若捌用个水来啊，放个电锅炖来保养的朋友，即马唔免啦，吼、哦，咱提一罐啦，吼、哦，有朋友即马拢规半担伫个煮门，吼、哦，咱的水来啊哥，吼、哦，要煮门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精灵的美梦。

精灵的美梦，哈、哦，过来听啊，老歌啦，男性的精锐，服务电话2305-6924。

这首男性的情泪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哦，做这咱的朋友，首先嘛滴只感谢你，哦，小贝介绍，啊，咱朋友来助文的时阵，过来返回的时阵，伊嘛足欢喜的啦，也嘛滴水下啦，哈，我讲哦，有这款葡萄糖胺怎差足济啦，我跟他讲咱出门啦。哦，出门唔免麻烦人啦，人若招一个吼，讲要来佚佗啦、游览啦、出国啦，咱拢对人会着啦。吼、哦，啊，若无你看，迄、那个屈啦、压、啊、啦，啊，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也感觉咧磕磕，是不是？吼、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吼、哦，所以朋友葡萄糖安在量炸，因为你选了着、食了着，啊，佮加上咱家己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吼、哦，啊，你主要若讲拄仔讲遐情形，你唔好佮拖啊，唔好佮坑啊啦，吼、哦。啊，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吼、哦，咱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主要内面底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吼、哦，咱有这个吼，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啦。吼、哦，啊，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主要啦，吼、哦，有针对着。一旦咱咧做生意的人，你徛规工磨当，佮行来行去。吼，尤其咱的工作啊，你看个搬动啊，吼、哦，而且少年时较会堪的，你若讲有肥料，你就知。所以咱在讲吼，食老你就知啦，吼、哦。啊，咱上好当量早知，量早知，吼、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吼、哦，还是讲咱运动量大，还是讲吼，咱有滴爬山的朋友，吼、哦，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啦。但是哦，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尤其爬山上加路加，哎，路加敢那咧打洞啊嘞，所以朋友平时一个保养上重要啦，上重要啦哈。选买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哈、哦、啊，咱来去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行东往西爬关路加，安尼我尼啊自由自在，安尼我尼啊好嘞，你敢知？哈、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哈、哦，被主文欢呼秀昌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你暑假个加落去食啦。哦，这是无同款，因为咱有岁数啊，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的输钙，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单，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就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吼，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吼，这输钙一罐980元，两个月份，吼，一罐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欢呼，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挂断。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们。

这首迟来的爱啦哈。天气热吼，大家有滴安尼吹冷气，啊，你冷气要吹干呢吼，哦，安尼面休啦，啊，不暗时啊，你困啊，你啊，搁包棉被，其实吼，冷气你开吼，唔好伤过冷啦，哦，尤其吼，迄个，就是讲有高血压的人啦，讲有心脏病的人啦，你尤其要特别注意，你热天热，人讲哦，出入这个吼冷气房啊，吼，爱注意嘞，讲冒有人会中风嘞，甲着心脏病压起来呢，哈。冷气安尼吹来中风，因为温差啦，主要就是温差吼，室内外温度吼差伤过大啦，吼，所以朋友若讲有这个高血压、有心脏病朋友啦，咧吹冷气啦吼，啊要吹外面也好啦吼，啊稍微注意啦，唔好吹伤冷，哦唔好吹伤冷，因为你看吼，有的人开去丰富啦，想讲啊寒天照吼，迄天气冷啊。哦，那血管来去向上收缩啊，低速光血压欠管啊，发生什么吼？脑血管这种急性的症状的几率吼，比热天较悬，大家都去防护讲，我热天，热天还去中风，所以最主要就是吼，吹冷气伤冷啦，吼、哦，就讲吼，热天都未有这个心脏病，也是讲脑中风会这个发生，所以朋友吼爱注意，热天室内吼啊，普通都有冷气啦。啊，室外温度真正悬啦哈，地叔讲个急性的心血管病压起来，哦，这个可能性就对了哈。啊，关心大家啊，提醒哈，咱这朋友哈，尤其高血压有这个心脏病朋友，啊，特别小心细致啦哈。凉凉凉凉凉凉是真舒服了，外口是真烧了哈，出出进进哈。感谢大家哈，啊，节目那底听啊，有需要收听服务所在，咱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来听这首《放未落》迄个人。

这首放不下去的那个人，秀清感谢朋友节目那在听，也感谢对于秀清的支持鼓励啦。啊，那有要做本产品，电话按哪卡呢？咱有介绍，出个那油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也毛诺丽酵素胶囊，啊，个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蔬钙啦，大豆卵磷脂，也毛吼，这个 B 群啊，咱这长效型的，要益生菌啊，够苏力通的黑油啊，毛纳豆、这丁酮、通通或纳豆胶囊啊，加这款珍珠明霜，也够脆甜蜜，咱的喉糖啊。好，酵素软喉糖，也加好，咱的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啦，要么水梨糕啊，好，咱的产品啦，感谢大家哈。电话，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3

单对这首吼《痴情只为你》啦吼，啊，当真感谢听众朋友吼收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啦，好，秀清感谢大家。啊，那要助文产品啊，对秀清继续的支持鼓励吼，电话继续卡哦，好，电话继续哦哈，2305-6924，2305-6924，再一次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说，咱等下一波四点过一个节目啦，再过继续来甲咱收听。好，第一本后茶余饭后，哈，感谢大家，咱一波四点再过空中再相会咯，再会咯。

0: 9600克。
1: 无心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哎，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以收音机拉绕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朋友你唔知道，各位记得吼，迄个唔知几多年啊，哦，已经做流行嘅啊，吼，学多摆啊，吼，后边再一卡箱啊，有哦，乌诶啦，粉红啊色，有些粉红是真水呢，新的当然嘛水啦，吼。你看安尼输过几年啊？即马伫街仔路看吼，看迄卡呢吼，迄、那个粉红啊色，迄卡箱啊，那敢那吼，迄色拢变色啊啦，当然嘛变啦，哎，那呢风吹日晒个，逐工安尼伫安尼吼，风吹日晒个色拢嘛变色去啊啦，啊最主要啦吼，内面底也较清气，无你讲带一寡食诶物件，吼，咱即种即个外送啦，啊，当遮侪年，你捌吼，迄落安尼叫人送到位无？即种外送者无？甲搭我拢唔办咧，未用点，也嘛未用讲吼，阿边落去了，阿贵爱食啥，咱嘛家己叮当，还是讲家己去买，吼、哦、买当来食，还是安怎？迄种大部分吼，一寡少年啊啦，吼、哦，拢安尼手机啊点一下，爱啥爱啥，吼、哦，就甲你送到位。好、哦，当然啦，啊，阿那讲较慢送到位，你就老实啦。啊，曾经嘛有发生过讲吼，迄、哦、外送迄啊，吼、哦。你送到一半吼，甲你偷食，什么咩啊把什么代志拢有啦吼。最主要今麦要甲咱的朋友讲啦，吼，像今麦这里吼外送些，有当你若讲订吼，那隔单呢还会送到伊，我不爱订啊啦，啊敢可以吼？今麦交通部做一个预告吼，那种外送些吼。定型的定型化一个客户啦，你若订单吼，啊你已经订落去，啊个上班到位啊吼，会当得到补偿啦。最主要为了保障吼，在外送的人员啦，也甲着消费者的权益。交通部长有预告，针对着这个吼外送员，也甲吼因交通的安全，也毛消费者客户保障定定吼这两个草案啦。那是讲吼，这个外送吼延慢，那超过着合理的这个时间，消费者咧当来取消这个订单。啊，并且当决定吼，适当这个补偿等等啦。最主要提升吼交易透明啦，减少消费这个争议。啊，另外呢，外送这个人员因为交通安全管理的这个规定吼，这个草案有明定吼，业者呢需要对着新来吼新进的这个吼外送员，还是讲已经在职的这吼外送的人员，爱办理着交通安全教育的训练，也甲着定期回训啦。吼、哦，对着讲了出现吼酒驾啦，种吼食毒吼开这些毒驾等等哈，这种有重大影响交通安全行为，再吼外送人员呢需要办理吼、哦、啊，这个运送安全的这个讲习啦吼，特别有一个报道吼、哦，感谢你收听吼、哦，咱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吼，叠、哦、加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今年2026年这个世界杯卡球赛冠军战昨昏登场啦，是由西班牙吼伫个延长赛伊就1-0击败着吼阿根廷，夺下了因这队的史上第二座这个冠军吼啊，所以阿根廷吼因这个卫冕已经拍碎了这个梦啊啦吼，无得到卫冕，所以得了吼这个世界卡球赛按1962年开始，长达到64年吼，无一个国家吼啊得做了吼连霸。阿根廷伊主将吼梅西，伊伫即场的即个比赛吼，迄球拢无进球啦。还好即个吼，姆巴佩成为历史上头一位吼保持世界卡球赛吼即个金 A 奖的即个即队球员啦吼。啊，即个卡球赛我足爱看呢吼，一粒球哦，踢过来个踢过去吼，是看有无？看有人哇足精彩，啊看无当然看无，咱就未去看啦吼。讲即个卡球赛，甲边一个报道啦吼。世界即个卡球赛，西班牙1-0吼，赢过即个阿根廷啦，夺了因即队的史上第二个冠军。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做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叠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仔要爬起，就搁扎一个力。哦，感觉呢，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咱的朋友，有讲一罐就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爱继续哦。那你朋友讲有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

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两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鲁三明，要注文舒钙。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

在这个美国有一位护理师啊，像伊去病房啊，看这些患者，比方话会提药啊，会吃啦，吼，还是讲啊，量一下血压啦，吼，伊个扎一下吼，一个耳达吼，去咱病房吼，佮带好这个患者来听，讲会当减轻患者的痛疼呢，吼。有名这个科学的报告甲着吼，痛疼等等这种的期刊吼，最近有来发表着这个研究，都伫咧讲啦。那真难的注意伫个听欣赏这个音乐吼，一旦分散掉这个吼病患患者伊个注意力呢，对着这个情绪会产生着吼正面的影响哦，讲一旦有效降低吼。

用痛疼的感受啦。在这个过去20年来，科学家的研究也冒来证明，印证了说这个音乐的疗法、音乐疗法、音乐这个疗效。现在有一些这个病院跟着医生在看诊啊，这个所在都会布上到这个音乐啊，譬如说在这个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这个健康中心服务这位护理师，他叫做萨拉萨啦，萨拉萨，他在工作的时候不拿说要扎这个扎一个绷针啦，啊过扭一个血压啊，血压计啊，也跟着听筒啊，听诊器这种的仪器，也可以扎一个吉他，扎吉他，也跟着这个乌克丽丽啦。这位塞拉塞呢，这位护理师就对，他除了讲爱讲啊，提油啊啦，分散这个药物，啊加测量这个血压等等哈，也咪应着患者要求讲，营造一个好听的乐曲，还是讲唱一首歌啦。啊，这位护理师伊不但会用唱英语，啊加着西班牙语的这个歌谣，啊个样弹弹足优雅，好听的这个舞曲华尔兹。像这个患者吼，因阿公吼啊，足忧郁啦，还是讲足痛苦啦，还是讲咧足焦虑和这种恶性的循环的时阵，这位护理师呢，伊就表示讲吼，那当讲病患有听到讲啊，有听到足爽快、足欢喜的这个乐器的时阵吼，你该看，拢看到伊的面吼，会当扑出着迄个笑容，会当看出来。有时阵哦，佮伊对咧唱呢。伊伫咧弹，伊拉伫咧唱，最主要伊要熟悉即个曲啊，咧对咧唱歌啊，所以这位护理师吼，又去注意到，又去观察到讲吼，有一挂即个病患吼，伊迄个心率啊，甲着即个血压吼，拢有下降哦，拢会下降吼，甚至减少吼迄种止痛药啊，即个用量啦。本来讲爱国来吼，会食两粒啊止痛药啊，暗面啦，咧吉他弹落去吼，音乐弹落去会好听，唱几只歌好听，甚至吼去止痛药治疗都高啊，甚至拢免食，都减少即个止痛啦吼，减轻患者即个痛痛。另外吼，伫即个佛罗里达州。一间大学的这个心理学家吼，伊毛参与到一项这个研究，这个研究就是表明吼，那达刚吼有滴足注意听听这个音乐，一旦来减轻这种慢性的痛痛，因这个研究毛滴表明，因为这个音乐音乐一旦活化咱大脑，活化咱大脑无同的这个所在，无同的部位，会为咱人带来了吼。积极迄种情绪的波动啊，所以说咱暂时是未记得痛疼所以呢，有一挂这医生认为讲，这种的疗法啦，简单啦、简单阁有效，并且无副作用啦。所以咱卖讲患者啦，咱家己那点厝的啦心情啊，感觉无好的时阵啦，你是咪想讲听一下音乐，听一下音乐，啊，就未讲心情郁卒啦，心情无好啦。啊，并且你若讲暗时啊困未起落几首音乐来听，播来听，放来听，啊，你就哪听就哪困，较什么音乐，音乐有这个疗效。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在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油，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证的。伫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那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车跟那油啦。车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麦市面上哦，车跟那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仔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吼、哦，要煎煮叉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吼、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初跟那油热让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个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吼、哦，青菜撒好，这个初跟那油给倒结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根奶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咱都在提供吼，提这个美国吼，这位护理师啦，吼，伊拿去病房吼，阿要叫患者加油啊啦，啊是讲为患者量一下血压啦吼，啊啊拢会扎一下这个乐器哈，扎一下这个吉他哈，去弹哈，演奏啦，是讲唱歌给患者听啦吼，也讲会当减轻吼患者一个痛听。有当人拿来艰苦啦，忧郁啦，等等，哎，那唱一下歌，播一下，弹一下音乐会听，真正吼，一旦讲迄个情绪哦，记较好，阿妈比记你讲会听，哦，痛听这种这个情形啦。其实咱咧伫台湾吼，有几落间这个病院啊，吼，你来去看吼，嘛是啊，入不到病院吼，哎，那有人伫演奏。吼，阿毛底下咧播上音乐，即种侪啦，即就是吼，先互咱一个人啊，入到即个病院，别讲咧紧张啦、恐慌啦吼，一听一个音乐吼，啊，对即个心情啊，啊，心情这方面吼，比较啊平复即个情绪就对啦吼，所以听音乐啊，就是袂歹啦吼，对吼，人家讲有个人暗时啦困未起啦吼，啊是讲咧情绪无好的时阵啦，哎，你甲播一个音乐来听。哦，家己落几滴啊！你爱听的音乐，你看卖，迄度就无同款。哦，啊，暗时呢，别讲那个困未起，音乐哪听啊？听听微微啊，啊，都困起啊，啊，都困起啊。但是最主要啦，啊，你要选择讲吼，你家己喜欢这个音乐。人讲吼，选家己喜欢的这个音乐吼，啊，拿来伫听，人伫讲课上讲这个定听效果上介好啦。伫这个科学家虽然吼已经知影讲这个音乐吼有帮助。哦，降低这种吼痛疼的感受，但是音乐这个疗效吼，算一个无法度吼来表示吼。毕竟讲这个疼吼，这个疼有足复杂的反应啦。啊，是咱身体结合着吼生理的感觉，啊，加着心理的这个情绪，这种一个状态。所以因在这个大学吼，有曾经有进行一项研究吼，研究人员因有叫吼。500外吼，来受这个试验就对吼，来听这个有五种音乐类型吼，包括讲有古典的啦，吼摇滚的啦，流行的啦，都市的啦，加着电子的啦吼，啊，并且有评估讲吼，恁来听来受试的人吼，所承受一种吼足激烈痛疼的能力，结果安怎呢？结果显示讲吼，所有类型啊，不管都是这种音乐啦吼，拢有帮助啦，好，拢有帮助。啊，这个定听效果吼，上界好讲就是吼，其实就是病患家己介意这个音乐，因为专家有滴讲，专家表示讲吼，这个原因啦，原因可能就是讲吼，啊，你都熟悉这首歌，这个乐曲。一旦吼叫醒，更加侪，和你真美好的一个记忆，加着一个情绪。上加重要就是讲吼，患者啦，还是讲吼厝内面的人啦，应当爱亲身吼，恁家己选择，选咱家己喜欢的这个音乐，啊，并且呢，足认真、认真去家听，认真去家欣赏，唔是讲吼，干啦当做一个啊的一个背景一个音乐啦。所以最主要，未记得一切。哦，疗效的哈，别给你痛疼，最主要要选咱家己喜欢的一个音乐，这个哈定听的效果上佳。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秀清有底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好拢看得到，啊，迄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枣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一个松麻葵，那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日话啃个茶啊，啃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啃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淋膏淋波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See morning and。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下听，好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吩咐，电话在哪靠？23056924。咱在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都拢有放一盒啊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互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再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工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啦、蔬钙呀、啊，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还有咱这个芥丁酮通通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再冇介绍鱼油哦，哦，速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60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想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9634。
1: 这咖啡喝起来特别苦，就像我们的心情。听说公司营运不妙，要是真的倒了，领不到薪水怎么办啊？
2: 先别吓自己，我们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的保障，万一公司倒了，劳工拿不到的薪水是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垫偿基金垫付。
1: 真的吗？能垫付多少？
2: 垫偿基金除了垫付公司歇业、清算或破产前6个月内积欠的工资外，还可垫付合计最多6个月平均工资的资遣费及退休金。
1: 还好有垫偿基金，有保障好安心。
2: 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守护劳工权益。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新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吼，赶紧给她提起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陈芬兰的《农村曲》，啊个，李碧啊，闽南，唱的，你得想看卖。

0: 看到你这个面条乌，
1: 讲到你这个他是做年糕，
0: 假讲话。但是什么人唔对，详细想看卖。
1: 免讲啦，免讲啦，烧酒鬼。

各位听众，恁今日哈来介绍一个燕麦，哈、哦、燕麦有什么好处啦？有什么功效啦？哈、哦，燕麦哈一旦降低迄个胆固醇哈，跟血脂啦，一旦稳定迄个血糖哈，增加迄个饱足感，啊个帮助减重，促进消化，改善便秘。那个提供丰富的迄个维生素了哈，矿物质、抗氧化物，对迄个心血管的健康哈，心血代谢哈，啊，甲抗老、抗衰老哈，拢有益处了。好，第一个好处哈，降低迄个胆固醇跟血脂哈，来介绍这里。因为燕麦哈有丰富的迄个贝塔葡聚糖，这是一种可溶性的迄个纤维啦。都得水吼，会变作胶状物了吼。一旦延缓迄个食物吼消化吸收的速度，一旦减少胆固胆固醇的吸收，对于种降低吼，血中的迄个歹的胆固醇啊吼，啊个歹的三酸甘油脂吼，诶迄个降低一种含量吼，对，伊会当降低伊的含量呢，吼啊对迄个心血管的健康有帮助。好，第二好处吼。一旦稳定血糖，贝塔葡聚糖哈，一旦延缓你的碳水化合物哈，进入你的血血液的哈，进入你的血哈，会更你的速度啦哈。一旦输你的血糖哈，更加稳定。一旦片面血糖哈，剧烈的波动，更加适合哈，要控制你的血糖的人来使用。好，安尼哈，咱今麦休困一下哈，加歌，两首你放我打，北川玉二的《气之大阪》，阿个春田英雄的《昭和英童》。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这边哈继续来介绍燕麦的迄个好处了哈。咱这边讲第三个好处哈，燕麦哈一旦增加迄个饱足感，啊个一旦辅助迄个减重，吼对减重有帮助啦。因为燕麦吼是低 GI， 就是低升糖指数的迄个食物啦吼。伊丰富的膳食纤维吼，一旦减缓胃部吼排空的速度，也增加饱足感。啊，对种抑制食欲、控制热量的摄取，吼啊，为迄、那个安尼吼，对当帮助迄个减重。好，咱这边讲第四个好处吼，燕麦一旦促进消化，啊个改善便秘。因为燕麦膳食纤维吼，一旦增加迄个粪便的迄个量了吼，一旦刺激肠道的蠕动，所以伊一旦帮助迄个排便顺畅，啊，对迄个维持肠道的健康吼，有真大的帮助。好，安尼咱即卖吼，先休困一下听歌啦吼，刷来去咱来听国语歌啦吼，李小梅哆来咪。

好，咱今麦哈来介绍迄个燕麦哈，伊的第六个迄个好处了哈。伊的第六个好处是提供丰富的应用，因为燕麦含有真济种必需的维生素，像讲维生素 B 群啦、叶酸啦哈，啊加矿物质。这矿物质的全讲钾、钙、镁、铁、锌、锰。对于迄种促进迄个新陈代谢吼，维持身体机能的健康吼，非常的重要啦。好，咱就讲燕麦的第七个好处吼，伊的第七个好处就是一旦抗氧化吼，啊个抗衰老、抗氧化啦、抗衰老啦，因为燕麦。含有丰富的迄个维生素 E 啦吼，啊个真侪种迄个抗氧化剂啦吼，像讲类黄酮，所以伊会当保护细胞吼，免受到迄个氧化的迄个损伤，一旦延缓细胞的老化，延缓细胞的衰老，对迄种预防慢性病吼有益吼有帮助啦。好，咱即摆来讲伊适合的族群啦吼，伊适合的族群就是需要。稳定血糖的人有需要，降低胆固醇的人有需要，改善消化机能的有需要，啊，个什么减重的啦吼，什么控制体重的吼，来吃燕麦拢有需要，所以讲燕麦好处足济啦吼。好，安尼今日对燕麦的介绍吼，各家做一个看站吼，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清楚。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哎、欸，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电台一台12960000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五路保障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播充咱们节目。在节目一开始，咱就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元气宝强站节目。在菲律宾东边的海面上现在有一个热带性扰动啊，菲律宾哦，在咱台湾的下面啊，哦，南边啦、啊，哎，这个热带性扰动哦，这礼拜五可能哦，都会变作是风台哦。啊，这个风台哈、啊，伊的行的方向啊，应该是啊，向个菲律宾的吕宋岛，啊，个有啊，巴士海峡、巴士海峡啊，对咱台湾呢、啊、比较。较有机会啊，就是南部啊，南部吼、哦。即卖呢气象预报显示讲，要直接来侵犯咱台湾的几率哦是有较低，但是哦外围的这个水气气流有可能会影响咱台湾的东南部，啊，搁有呢恒春啊，即个白蜡。气象专家讲吼，咱今仔日受到吼，即西南风的影响啦，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雨哦。中南部、东部、中头过了后嘛，有短暂的雷阵雨，也是阵雨哈。啊，咱大台北地区啦，哦，中南部内底啦吼，参像迄个玻璃哈，啊是咧一个花东纵谷哦，能维持在36度以上的高温。拜三到拜六哦，随着太平洋高压哈，小可向西边过去，台湾附近呢较有空间啊，转做吼南方、东南方啊，水气就较少啊哦。赶快是中岛过了后吼，有诶落西北方的机会哈、啊。今仔天呢，今仔嘛是刚好足烧热，很热，很热。所以呢，看看下晡啊，差不多咱要下班，迄个时阵都有可能过来落雨。

0: 选播的歌曲是听众朋友爱听的歌，翁立友所唱《来去红尘》。
1: 听众朋友，天气真烧热啊！这囡仔哈，啊是咱啊出去外口啊，啊哎外口就热呀吼啊！就回去厝咧，就较紧哦，冷气较紧来拍开哦，冷气拍开，啊就吼、哦、想要互室内呢，互伊较凉诶，较舒服咧哈。啊，即卖咧外口入来。哦啊，足烧热啦！啊，厝内底啊，嘛呢翕起吧啊，烧烧啦。所以呢，一礼拜吼，遥控器台冷气就较紧台热嘞。哎，几度啊？23度、22度，好无？哈、哦，咱诶温度愈冷哦，啊，即、這个愈舒服啦，哈、哦。咱台温度冷气诶遥控器诶温度诶设定，吼、哦，来开啊较低。

风风大细哈、啊。譬如讲，你在那个风速风吼、哦、风的大细，你在改做呢风量自动，还是哦强风哈、哦？强风就是讲温度降落来，嘿风哦，你爱在设定风较强的啦。安尼吼，伊个降温的效率较好啦，嘛，佫较省电。吼、哦，咱咧吹电风，就知影吼、哦，有大风、中风、加强风，啊，冷气嘛是有，但是真侪人吼、哦、袂记诶。好、哦，大家较紧诶哦，20度较紧啊，本来室内咧看到吼、哦，冷气在看，啊，27度，紧诶紧降落来吼，遥控器摕来就安尼，27、26、25、24、23，一直降落来，但是拢袂记吼、哦，看到降落来，哦，一个温度可以降落来，安尼都。都放心嘛，嗨，其实啊，个有一个所在，就是咧风的量，大风啊，小风哈、啊，大降还是小降的风啊，吼、啊，哎，对哦，你降温呢，嘛是有效果，而且吼，啊个会当哈，省电啊，咱咧冷气开始咧运作的时阵吼，人哦，这专家就建议吼、哦，你先在风的大势先在设定啊，你在设个大风、大降的风哦，啊是主动的，和冷的空气哦，一旦啊，规个室内吼，拢在吹着，拢在吹着，这是要加强着吼冷气的循环啊，冷气的循环哈，诶，这个拢一旦吼冷风拢一旦上到。这个室内的空间哦，安尼经过呢，伊啊，伊个零度降落来，吼、哦，降落来会较紧哦，安尼嘛较袂接电哦，较袂接电哦，啊，所以讲啊，咱那时候出下底要用个遥控器哦，在外口要入在外口入来室内啊，要开冷气啊，除了吼迄温度在设定降落以外，啊，个迄风哦，大细。嘛，爱会记调整啊，调整啊，迄是讲吼，要互咱这个就是按室内吼，要互咱按室外入来到室内，要互室内诶温度快速下降啊，你就爱会记吼，这个风的量爱设定啦吼，啊，你一旦呢这个两个拢斗阵做，就是提悬着风的量，佮降低着。温度室哦，就是咧室内的温度哦，冷气的温度哈、哦。啊，当然咧，拢未感觉吼热吼，都、哦、已经开始温度降落了后啊，咱家过来调整啊。你讲哦，风真咧大降哦，咱家来个调整一下哈、哦，就是温度降落了，家来调整风较细一下哈、哦。这是甲咱的听众朋友来做参考的啦。啊，咱哦室内的温度吼。哦你那是讲要可以啊，一个就是要可以个温度吼、哦、降落来，你嘛唔免讲马上就来试啊，22度哦，23度、24度，哇、啊，这样你呢降落来吼、哦，这爱时间，而且呢降落来了，你会干嘛？说伤冷啊，所以你来试吼，26度到28度好。26度到28度吼，佮、哦、配合着个风吼、哦，可以助。动诶，风量自动，哈、哦，风诶量会主动，啊是讲会强风，哈、啊，啊，搁有一个就是咧，你吼、哦，这个边啊，电风小可台开一个，哈、哦，电风台开一个啊，这主要诶功效嘛是吼、哦，要放诶冷风吼、哦，可以呢循环到每一个角度，哈、哦，到室内每一个所在，安尼经过，哦，这个空冷风台，好、哦。把这个室内的循环，室内的温度就到顶降落来

伊安来做广告。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预防皮肤打鼻，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连先生嘛会当抹。这款18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条件比如安今天会当主播更新，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安徽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们讲的，给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真济人吼，即面咧啊，都、就是吼有迄斑，会生斑，啊面色咧看起来较暗沉，吼，啊个定定的生条啊，吼，啊就会呢，会讲想讲无来买一寡较贵的保养品，啊是吼，讲人即马有迄微整形，啊嘛有一种做面的吼，这种保养啦，哦，啊，人诶，这个营养师在讲吼，咱若要让咱的皮肤啊，看起来较金骨啦，吼，暂时先卖吼，去开迄个较大条的钱，吼，较卖去做迄医美，可以自然的水，哦，啊，伊讲哦，这上重要就是你大家爱有排便的习惯。啊，而且有排便的习惯，你肠啊那清气哦，咱身躯的这个皮肤的气色会较好，哦，较袂只暗沉，啊嘛较袂生条啊，哦，啊，这个买吼，好咱一旦大家拢排便，哦，排便呢这个好习惯啊，哦，有六种的营养素，你一定爱有够，哦，第一个就是吼，哦，好的蛋白质。好的蛋白质会当维持哦，咱皮肤的弹性啦，哦，啊，摄取有够的好的蛋白质，像像黄豆啊啦、鱼啊啦、吼、哦、鱼啊吧，还是鸡卵，哦，身躯呢会得到有够的氨基酸，啊来形成胶原蛋白，哦，啊这有好的蛋白质呢，咱的肠啊，哦，肠啊呢，伊就会较健康，哦，这是啊两个，哈、哦，一举两得。皮肤好，肠啊健康。第二个就是讲吼，咱爱摄取吼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吼是肠啊的清道夫。安尼吼，膳食纤维吼啊，即、這个常常爱哦，即、這个即、這个长膳食纤维啊，都、就是纤维质。纤维质啊，都拿清。

像一个吼、哦，这个啊、这个设计的面啊，面啊吼，哎、啊，这个纤维质吼，伊、哦、也是规条规条的啦，吼、哦，所以讲呢，伊也增加着粪便诶这个体积，吼、哦，都、就是增加着粪便伊的粪便可以会形成啊，吼、哦，可以会。有造型起来哈，啊，会刺激肠仔道，吼、哦，肠道肠仔道，啊，可以呢去运动，规律的运动哦，啊，会当将吼黏在肠仔壁遐个垃圾物啊，吼、毒素咧，来黏起来，黏起来了后吼、哦，经过着肠仔的运作，吼、哦，安尼挤挤挤啊，挤到哦这个粪口啊排出体外，所以养成哦排便的习惯哦啊。这个辛苦的对，哦，这慢性的发炎对降低，哦，啊，亲像啊，这个、生条啊治啦，啊是讲哦，这个、皮肤的暗沉哦对改善啊。第三个就是讲哈，啊，这哦黑色素的沉淀靠花青素，花青素是个真强的抗氧化物质啦，哈、哦，啊，这个、花青素诶，哦，都、就是要紫色的蔬菜水果上多。花青素啊，紫色的蔬菜水果，参像啊，葡萄哦，蓝莓啊，紫色的这个高丽菜啊，啊，茄子哈，茄嘛是紫色的哈，啊，这个花青素哈，会当啊啊，去除掉身躯内底自由基哈，啊，佮会当保护咱皮肤麦受到紫外线的伤害，好，啊，会当啊这個。乌色素的形成，哈、哦，第四个就是哈、哦，植物多酚，哈、哦，这植物多酚呢，会当压制哈乌色素的活性。植物多酚哈，嘛、哦、是会当嘛是天然的抗发炎的啦，哈、哦，会当抗氧化，哈、哦，啊，植物多酚哈、哦，这多酚类啊，哈、哦，像就苹果，哦，有苹果多酚、苹果多酚，你得。有茶多酚哈，多酚这种的物件哈，会当压制哈，咱的身躯内底的酪氨酸酶的活性，会当哦，把迄个乌色素沉淀物哈来阻断哈，啊，多酚啊，佫会当哦，互咱身躯慢性发炎哦，改善降低皮肤因为发炎嘛，啊，造成的色素的这个累积哈，所以皮肤都较紧骨哈。第五个就是哈。果胶吼、哦、是啊，咱肠仔内底好菌啊，真喜欢的食物啦。啊，有这果胶吼、哦，好菌就会较侪。果胶吼、哦，咱讲的哦，这果胶就是哦，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啦。啊，摊像啊，这个香蕉啦，哦，苹果啦。燕麦啊，哈，就有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啊，像像迄、那个秋葵啊，哦，黏黏黑嘛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黑唔是胶质哦，黑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啊，而且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呢，伊哈在咱肠仔内底，伊会吸收水分，吸收水分了后哈，伊嘛是会碰撞，都会刺激肠仔都会去台运动哈，肠仔去运动，肠仔去运动。咧，伊就会增加排便哈。啊，佮有哦，水溶性膳食纤维哦，嘛有一部分会提供个肠仔内底好菌做营养哈。安尼呢，那些大肠哦，排便排毒的效率都较好哈，毒素都袂累积在面呢，生出条啊出来。第六个就是要好的油，因为好的油哈，会当做哈润滑剂，包括咱的肠啊，包括咱的皮肤哈，拢需要这个润滑剂哈。啊，参像迄初榨人压橄榄油哈，啊亚麻仁油、洛梨油哈，这拢是好的油啦哈。啊，这哈这种好的油咧，伊是要会当啊，就是讲。除了有油脂以外，啊，够有哦，伊个营养成分呐，哦，伊比较呢，较多元性、多化性啊，多成分诶，即营养成分在内底，营养的成分在内底。啊，另外哈，水果内底胡萝卜素啊，哈，蔬菜水果内底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啊、维生素 E 啊，哈，这嘛拢算是哦，脂溶性的营养素。脂溶性的营养素就是维生素 A、D、E、K 啦，哈。啊，这脂溶性的营养素会当强化细胞膜，会当帮助哈所
缩掉水分吼，所以你皮肤就较袂遮打，较会保湿，哦，那皮肤看起来较金固哈。啊，咱若要让咱的皮肤哦吼，这斑斑会当吼卖形成，甚至讲斑会当吼，可以啊，这个剃除掉哈，有几个几个好的方法，你会当参考。第一个就是较卖食金蔗糖，因为金蔗的糖吼，这会在身躯内底哦，引发着糖化反应，会破坏胶原蛋白，和使着吼皮肤会零零浪浪吼，提早生出条纹。第二个都要有充足的这个水分补充哈，上好的水分就是白滚水啊，和咱的皮肤内底有水分，有水分呢，这皮肤都会坚固啦，啊，佫会当加速哈，这个咱的肠啊内底的纤维已经掠掉的遐的废物，遐的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哈。第三个就是哈，卖熬夜哈，那暗下十一点以后哈，咱的这个身躯哦排毒的功能开始在运作吼，就是人在中医讲的啊，行肝胆经啦吼。这个时阵是在排毒啊吼，所以呢，这个时阵你都爱去困，爱休困哦，爱休困哦，唔当熬夜，熬夜吼会刺激到吼，这压力荷尔蒙，压力荷尔蒙对生出了黑色素哦，对黑色素沉淀，黑色素沉淀啊，安尼呢，你的皮肤对。暗沉吼，你用更加多的保养品啊，嘛无作用啦，吼，嘛效果嘛无好啦。按咱身躯内底吼，自然吼会健康，咱身躯内底若有健康，自然呢，你的气息啦，皮肤的吸水啦，吼，啊，个有诶，这个水分吼，都拢较好诶，这个状况啊，人都看起来呢，都较水。较清彩。

0: 陈小芬所唱的为你唱一首歌。
1: 第一吼，这条就是卫生福利部新亚病院湿地镇共同照护中心嘛，因呢最近呢都是因来在照护这湿地镇的病人啊，啊因呢都打一资料吼来做分析啦，啊发现吼，讲啊因咧照护的752个病人，吼因咧照顾的这病人的个案当中吼。发现讲吼，有广告吼，40%的湿地症的患者吼，讲有啊糖尿病的病史啦，啊，所以呢，显示讲吼，代谢异常呢，已经啊，影响脑部的健康，吼，这种就是讲，脑部吼，脑部的健康，咱知影吼，湿地症啊，是啊，大脑破病哦，吼，脑部大脑吼无健康啦。啊，即卖吼有研究啊，有诶资料吼讲咧，即个代谢异常，代谢异常，卖影响着大脑，吼，会影响会伤到大脑。以前咱以为有糖尿病啊，会伤着目睭、腰子啊、血管啊，啊，卖会伤着大脑。哦，即卖呢啊，应该吼，即个研究吼，应该真侪即个。研究单位吼有做过来吼，有做过啦吼。啊，这新亚病院院长讲吼，即几年来哈，医学界拢讲吼，第三型糖尿病啊，有提出即个第三型糖尿病诶即个观点吼，就是讲大脑诶细胞吼，竟然会出现胰岛素抗性啊，大脑诶细胞出现胰岛素抗性啊，造成吼。大脑的这个神经细胞吼，无法度有效来利用啊，哦，过来咧都是造成着认知功能的退化啊。这个意思就是讲吼，这因为哦胰岛素的问题伤害着大脑的细胞啊，大脑的细胞比大脑的这个神经细胞啊比伤害着，所以呢大脑都无法度吼，好好的来运用啊，就造成吼。令的功能的损害，所以呢，控制血糖啊，不但讲是吼，会当避免哦，目睭的病变啊，西游记啊，这并发症啊，即马呢，控制血糖嘛，是咧保护大脑的功能哦，当咱人哦，代谢失去平衡啊，吼，这个大脑呢，就开始吼，大脑应该有可能哦，未来有可能都会病变。啊，这个医生讲吼，那是讲长时间哦，代谢吼无好吼，啊，造成大脑的慢性的伤害哈、啊。这吼，主要都是血糖异常啦，吼、啊，去瘫痪着大脑的功能啦。啊，这大脑吼在侵占诶，这个困眠的期间哦，伊就开始吼、啊、来做排毒的这个。工作哈，啊，附近的清毒哈，这个大，咱这冰箱下头累积的类淀粉蛋白，这种哦，神经的毒性的物质啊，这是啊，在侵占困眠的时阵啊，就开始在做啊，所以哈、一定爱好、有诶好诶困眠，一定爱有诶侵占诶困眠啊！啊，要有侵占诶困眠呢，就是爱改善困眠诶品质啦。哦，总讲哦，咱这个困眠啊，那是讲困眠吼、是一个洗衣机，安尼呢，这个有一个系统叫做吼交淋巴系统，交淋巴系统就是迄个排水管吼，那是呢血糖伤过高，啊是啊。胰岛素要求出问题啊啦，要求诶，这个功能啊失常啊啦，吼、哦，啊，这个排毒诶，这个功能都会塌掉诶，哦，就是交淋巴系统会塌掉诶，塌掉诶吼、哦，这个内底啊，哦，这个水管内底这类蛋白，哦，类淀粉蛋白，吼、哦。这物件呢，无法都排出去，无法都排出去，都一累积在大脑内底，就敢那吼，这个垃圾物啊，一直啊累积在洗衣机内底，有一讲洗衣机都排去啊，好都排去啊，哦，所以呢，提醒啊，就是讲咱吼，这个代谢症候群一定要避免啊，代谢症候群啊，定在讲的啊，就是代谢哈，代谢较歹啦哈，代谢较歹呢， 上简单的就是血糖代谢不出去就是糖尿病的这个相关的这些问题啊，咱会当参考到的腰围啊、体重啦、睡眠的品质啦、这东西会当来作为代谢问题的参考那是呢腰围啊、腰啊真粗在八道这样的积炎的脂肪体重一直在增加还有睡眠品质又差这都是代谢这应该都是代谢的问题代谢的问题要预防失智症就要先救代谢再来救大脑这要预防失智症四个关键的部位第一个就是控制血糖跟胰岛素的这个功能要回正常。第二要维持理想的腰围腰围。第三个规律的运动。第四个确保有的清晨的睡眠品质就是好的睡眠品质。血糖够好睡眠够好大脑排毒的功能就好。安尼呢失智症的机会就较少。

0: 9600赫。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冰山万事如意，黄昏尽晚霞。这个歌的歌词写得很好，他安那先把歌词念给听众朋友听，咱再来听这首歌。国语的落日染红天边云霞，晚风轻轻吹落浮华，半生温柔都败给时差，美好总是留不住刹那，余晖缓缓慢慢落下，人间温柔只剩一刹。都说夕阳无限好，可惜偏偏近黄昏，万般温柔留不住，只剩孤单锁心门。满眼落日多动人，奈何岁月不留人，繁华落幕风变冷，余生只剩回忆沉沦。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暮色沉沉遮住星辰，旧事沉沉刻满伤痕，热烈一程最终都离分，美好风景总是落凡尘，晚霞散尽天色渐深，一腔情深无人听闻。都说夕阳无限好，可惜偏偏近黄昏，万般温柔留不住，只剩孤单锁心门。满眼落日多动人，奈何岁月不留人，繁华落幕风变冷，余生只剩回忆沉沦。咱今麦来听这首《黄昏尽晚霞》。

0: 做《神蝶恋》，杨靖甲柯俊杰合唱的。
1: 听众朋友啊，你是不是有鼻啊哈过敏的问题啊？鼻啊过敏的问题，你爱去找耳鼻喉科啦。即卖医学真啊进步吼，真容易会当治好诶。像有一名56岁的先生，定定在用诶鼻喷剂，伊迄鼻喷剂阁是吼，伊去药房买。啊，有一天啊，伊发现呼吸吼变较困难，必须要足出来才会当吸着空气。伊去看医生啊，医生去检查吼，讲啊，这个患者伊就是啊，用个鼻喷剂啊，用唔对，引发着反弹性的鼻炎，这个叫做吼药物性鼻炎，都是因为用个鼻喷剂用伤久啊，伊个鼻啊对这个鼻喷剂的药物抗议啊啦，耳鼻喉科。诶，医生讲哦，这个患者伊原本是啊轻微的鼻啊杂鼻鼻塞，家己就去药房去买鼻喷剂，有喷有效啦，鼻啊塌掉的有改善，因为拄啊开始效果阁未歹，所以伊哦后来就拢用鼻喷剂，一用变做主顾，用几啊年，时间一久啊，伊发现鼻喷剂使用的次数愈来愈多。鼻啊一塌的就喷，一塌的就喷啊，是因为最近诶那样。呼吸困难，伊嘛唔知啊，讲是鼻喷剂的问题。耳鼻喉科医生有用内视镜，啊，佮有用仪器来检查，讲啊，伊的鼻啊吼，下面啊有一块肉，鼻甲肥厚，有一块肉变介高，一叫做反弹性肥厚性鼻炎。鼻啊有一块肉呢变高起来，医生讲，这就是吼鼻喷剂的效益症，有帮得买鼻喷剂，是要让血更收缩。拄啊开始用，效果未歹，因为血更收缩啊，鼻啊都较大的胖，鼻腔较通，所以你较未鼻啊塌掉的。但是接接乱用啊，输掉咧血更无感觉啦，感觉疲乏，啊个造成着鼻啊的黏膜变高，反倒等来加重着杂鼻。鼻塌的会竞争鼻喷剂，医生讲一摆用麦超过5天，不要超过5天。鼻啊不舒服吼，去看医生啦。医生啊，伊会开适当的药物，比你家己去用的鼻喷剂啊，更加好。鼻喷剂啊，就那亲像目睭咧干枯，你点目药药房嘛是买得到点的迄种的目药，但是迄种成药吼，迄毋是针对着你鼻症。来治疗的啦，迄种是啊缓和性诶，吼、哦、你较舒服一点嘛。啊，你用久啊，反倒等下打器官伤害，安尼都无好啊。

0: 这首歌是龙千玉唱的《求佛求佛》，
1: 听众朋友要听林珊唱的《白沙屯妈祖》。

0: 即嘛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的。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一千 CC。580元，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E， 还有橄榄多酚，而且可以煮、煎、炒、煎，都会用的，也不会让肚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5罐2900元。5罐2900元，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元。有3罐袋啊，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元，都有3组，有3组3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伊按你服务电话，感谢你。
1: 咱常常跟咱的听众朋友讲哦，咱爱用好油，因为好油啊，会当维持咱的健康，甚至讲啊，会当增加着咱的健康。用一安所介绍的醋橄榄油是正确的选择。醋橄榄油含有着真高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咱的健康哦是有好处的。另外，醋橄榄油内底还佫有橄榄多酚、维他命 E。丁丁的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对健康是真好的。咱的听众朋友使用伊安所介绍的醋橄榄油就这年啊，听众朋友欢迎讲，是不是还有其他同款这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呢？伊安即马带咱介绍，同款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的油，即摆介绍的是。葵花油，咱的葵花油是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这个牌子奥利塔葵花油，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玻璃橄榄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3倍，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在瓦斯炉顶管感官是真稳定，非常适合管温来使用。用这款的葵花油，咱的厨房袂黏黏，袂有油烟，煮物件搁较酥，而且袂甘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为什么会当这么厉害？因为它是用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它的特色就是啊，单元不饱和脂肪是一般葵花油的3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油，也可以煎、煮、炒。咱在买是一箱8罐，一罐750cc， 一箱8罐，1980元。1980元，一罐750cc， 23072855，23072855，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还是要更加了解，用这个电话跟咱联络，感谢你。在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

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 23072855，跟咱来联络。

那种朋友，你有食药啊？食煞了后，煞有副作用，迄种经验无？伊安有呢？伊安会记啊？伊安食感冒药啊？食一个巴肚疼？伊安的妈妈食迄降血糖的药啊？食一个脚头有疼，疼到袂行路。药啊，唔是讲每一种拢有副作用，但是有个人就是袂下，所以呢，药啊，摕转来药落啊，来看一下哦，下面会写副作用。来记一下，还是讲你都食药啊，酸奶艰苦，你把迄药单提出来看，是不是有药单顶面所写的副作用？其中一项还是几项？那药单一按问个药师啊，药师因那讲话专业啊，伊讲仿单上面有写，伊按问讲药师，请问一下什么叫仿单？哎，药师个答伊按讲仿单就是说明书啦，就是药单啊顶面迄张纸，因叫做仿单。参照这种的问题啊，伊爱都是问药师，药师同讲，仿单就是药袋啊顶面迄张说明书叫做仿单。啊，咱台湾每四个人内底都有一个人有高血脂肪的问题哦，大多数无看医生啊，高血脂肪的问题啊，就是吼、哦、你的抽血检查胆固醇伤过高，检查会当看出三酸甘油脂啊、血脂肪啊，是不是有高血脂肪的问题？这部分呢，爱抽血该怎样？高血脂肪的问题。其实吼、哦，二三十岁啊，就开始产生啊啦，血脂肪二三十岁啊，就开始累积啦。年岁较大的时阵，再来发病，再来检查出来，可能是二三十岁啊，还佫有较少运动，所以呢，会当代谢。但是讲年岁较大吼、哦，较无运动，遐累积的脂肪都无代谢，都出现在红脸顶面。啊，咱民众啊，常常讲高血脂肪啊，免食药啊啦，我来运动，我来节食。这方面哦，较注意的控制就好啊啦。啊嘛，有人血脂肪下降了后，都停药啊。啊嘛，有人是担心副作用，拒绝食药啊。其实要降血脂肪，除了靠生活习惯，医生讲哦，必要的时阵哦，用药物来控制是有需要的。血脂肪有啥咪麻烦呢？高血脂肪是咱血管内底隐形炸弹，会增加到心脏病啊、脑中风的风险啊。像像迄心肌梗塞、心脏血管塌掉的，迄嘛有可能是高血脂肪所引起的。血脂肪异常是啊，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原因。真重要的之一，医生讲吼，当然开始啊，食降血脂肪的药啊以后，建议啊定期啊，搁登记和医生来评估。但是讲血脂肪已经降到啊标准的数字啊，嘛唔通家己就随便停药啊，因为吼、啊、真容易造成血液内底胆固醇吼快速的上升，增加着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为咱唔知药啊药性，啊那是讲有药啊诶不良的反应，这算是少数的啦。食品药物管制署哦，核准的药物安全性管哦，会当甲医生来讨论哦相关的副作用的问题，嘛会当哈甲医生讨论是不是换别款的药啊？药啊有足侪种的，啊，咱生活形态的调节甲药物的治疗双管齐下，效果较好啦。啊，那两个拢有在做药啊，就会当减少啊哦。医生分享啊，一名65岁的先生，因为有高血压吧，啊讲哦。拢有在食薰啊，中胆固醇甲歹个胆固醇拢偏高。医生予伊食药啊，以后吼，伊有哦，肌肉痛疼、肝功能异常的副作用，所以呢，伊家己啊，在药啊停落来，无阁转去找一个医生，因为伊啊食药啊都无规律啦，无正常，所以呢，伊个胆固醇啊，阁一摆阁升高，一摆个胆固醇升高，都予伊哦，眼看点点闷闷。后来呢，是因为伊阁转去找医生啦，医生啊，来换药啊，啊阁鼓励伊哦，改变生活习惯，戒烟。注重伊哦，稳定咧食药啊，佮戒烟以后，伊咧胆固醇都控制较好诶，都无佮升起来啊。即马食品药物管制署即下只核准诶降血脂肪诶药物哦，有四大类，一类叫做斯他汀，即类诶药品，即类诶药品呢，有诶副作用就是肌肉痛疼、横纹肌溶解症，这是伊诶副作用，但毋是每一个人拢会有啦。第二种叫做吼胆酸结合素酯，容易胃肠不舒服、便秘。第三种的是啊，纤维酸盐衍生物哈、哦，这嘛是啊，胃肠不舒服啊，肝功能的异常，
第四种烟碱酸，这个食落面的红红、深红粒啊，这是较直接看到的四大类的降血脂肪的药物，啊，佮有伊的副作用，但是唔是每一个人拢会有副作用啊，有人有发生过这种副作用，啊，有反应，啊，有记录落来，每一个人的反应无同款啊。但是讲，咱那是啊，食的药啊，明显的感觉怪怪，你会当考虑讲是毋是药的副作用，你要就去找医生，甲医生讲。换药啊，唔通等讲后一回等去看医生。你那是开迄三个月，安尼呢就痛真久啦。一般拄啊开始试食新的药啊，医生一般是开一礼拜、两礼拜，才会当个开一个月。啊，那是用稳定、稳定，才会开三个月处方签。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电台855000赫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嘛是咱订会的电话。2307-2855，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次。
1: 啊，这咖啡喝起来特别苦，就像我们的心情。听说公司营运不妙，要是真的倒了，领不到薪水怎么办啊？
2: 先别吓自己，我们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的保障，万一公司倒了，劳工拿不到的薪水是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垫偿基金垫付。
1: 真的吗？能垫付多少？
2: 垫偿基金除了垫付公司歇业、清算或破产前六个月内积欠的工资外，还可垫付合计最多六个月平均工资的资遣费及退休金。
1: 还好有垫偿基金，有保障好安心。
2: 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守护劳工权益。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提起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才被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江西民本一代一零九六千号，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明天上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商品情报，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农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3: 喂，
0: 海西你好。
3: 你秀山，
0: 海西。
3: 没搞晕会。
0: 呵，哎，邓姐来一下喽。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然后不然呢？
2: 大准备讲。
0: 虽然给你好不然呢，很多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别跟他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想来听嘞，也是咱们点歌吼，啊，咱们点歌人即马开始，一旦起来卡起来吼，一旦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试试，啊，咱们点的人卡里来哦吼，啊，那无咱即马来先，我大伙来讲了气象之类嘞，我电话来了，我等一下，嗨，稍等一下，你好，你好，嗨，
3: 喂，
0: 哪只耳机啊？
3: 大嫂，
0: 你哪只耳机啊？
3: 我的脚踏板修掉啊！
0: 你拿就会记啊，拜托的拿就关起来啊！
3: 哦，
0: 拿就记记酒店在吗？
3: 我脚踏板修掉啊，要改水都下啦。
0: 修掉的好哈。
3: 哦，
0: 爱记者啦哈。
3: 哎，有啦，
0: 爱走啦，好，谢谢你，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4: 听到你啊？
0: 啊，
4: 我卢小姐啦。
0: 先生。
4: 我要点歌啦！
0: 你讲你姓啥？
4: 我姓卢啦，卢小姐啦。
0: 庐山真面目的卢哦。
4: 哎啦，我第一个加一胡子要靠你啦。
0: 哦。来，要听什么歌来嘿？
4: 叫啥左一伟。
0: 好，大娘白，谢谢。来，陈大姐，你好，你好。
5: 啊，你啥的？
0: 嘿，
5: 我点一下，我是云南来。
0: 你电话等音听无？你电话等音嘿？
5: 哦，来要点。
0: 听无啊？
5: 啊！
0: 你的电话现在等于嘛？嘿啊！
5: 啊，我手机卡来要那个点歌的心情，黄雨玲。
0: 啊，就是用手机卡，唔在等于嘛？嘿。
5: 哦，安尼啊，嘿。
0: 好，再来，
5: 拜拜。好，来，真的，好，谢谢。
0: 啊，不客气，拜拜。你好，你好。
6: 喂。
0: 哎，
6: 你秀帅。
0: 哎，你好。
6: 你好。
0: 嗨，咱这几位。
6: 啊？
0: 咱这几位。
6: 我伫大寮。
0: 咱贵姓？
6: 哎，姓空，空叔的空。
0: 哦，这声介少呢吼，
6: 啊，
0: 那这声介少啦，
6: 哎，声控，
0: 吼，来，你要听什么歌？
6: 我要点歌，
0: 要什么歌？
6: 我要点我大富唱，
0: 哦，什么歌呢？
6: 什么？我爱听一个伊唱的《人生爱乐观》。
0: 好，等你唱一唱
6: 啦。好的，好好，谢谢，谢谢，
0: 好，
6: 拜
0: 拜，
6: 拜
0: 拜。
6: 好，
0: 喂喂。
7: 好，我点首歌。
0: 咱在注意。
7: 歌。我迄个安平姓陈，
0: 要听什么歌呢？
7: 迄个一箱古的。
0: 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喂，我点歌。
0: 你有点过啊啦，嘿呐，好啦哈。来哟，那你好朋友，哎呀，那要点歌呢？没有关系，麻烦拜托的好，恁拉就好，你我关节啦，你啊叽叽叫嘞，你拢袂感觉足痛苦，我甲大夫听个足痛苦的呢，你唔知呀？我那唱伊人拢你讲我叽的，你唔知？好麻烦一个哈，拉就免，你是要开个规针头的人听你啦？哎，规个针啊头拢要听这帮呢？所以呢，拉就你那想。大哥大卡的人哦，爱留啊注意者吼，那你那个打就卖上紧哈。来，今麦要点过人个咱卡里边哦，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要点过个咱卡里边哦，来今麦先和大户来功德气象，谢谢，嗨。
2: 嗨，来个贵分享啊、哦、啊，当然啦、啊，咱这里、
0: 個、拍谁呢？大户，电话又来了，嘿，来，你好。
9: 哎，秀嫂家。
0: 还是，
9: 我问你啊，那个腰蛋白有没有吃什么？
0: 哇，先生，你本身吃是的是，我先给你建议吃先哈，那猪肉、红肉、猪肉、牛肉、啊个豆啊，吼，卖上价，啊，只有那点么有够哈，你稍等一下来接接接来先哦， 哎，个听者，嗨，谢谢，因今麦无咧广告，拍摄哈，来谢谢，这甲食食有关系，所以那尿蛋白，咱的好朋友要注意油脂的问题哦，吼。来，其他方面呢，来，咱的好朋友今麦可以当卡里白哦，来谢谢，空白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先我到个工作气象拍摄，拢给你打下来。
2: 哎，咱这天气中到以后，午后雷阵雨，这天气慢慢啊刷。刷去南部，佮刷去东部啊！啊，明仔开始是较明显的东部水气增加，因为咱高气压跟低气压有是气流伫咱东边遮，变成讲咱原本吹西南风，哦，所以讲咱台南、高雄、屏东遮拢渐渐前几工是毋是落大雨？哦，啊，这个风呢，慢慢转转变成南风佮东南风，哦，所以讲伫屏东、花莲、台东的水气慢慢啊增加。上最诶，这个雨吼，诶，有可能是伫发生伫拜六个礼拜这两天哈，尤其伫台东雨真大哈，因为佮有伫菲律宾东边遐有一个热带型低气压，那是有机会形成风台啊，所以讲也干扰到做者这个风啊，啊，变成伫咱台东甲屏东之地吼，有较明显的雨，伫拜六礼拜这两天，所以无落雨时阵，温度拢是32度到36度，要保持补充水分。
0: 来你好，你好。
8: 哎、欸，你好，哪里好？
0: 你好，咱的主意。
8: 啊，我三里坡陈先生。
0: 先生。
8: 啊，你你点歌？
0: 我是等你。
8: 哎啦。
0: 等下要听什么歌嘿？
8: 哎，你家地家正味啦。地家情啦，
0: 啥？
8: 地家情嘿，地家情。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来，李慧你好。
10: 喂，小姐你好。
0: 你好。你叫我什么名？
10: 我是妈妈。
0: 你叫我什么名？
10: 我钟丽，钟丽。
0: 我讲你叫我什么名？
10: 哦，你就算小姐。
0: 你哪就想大声？你哪就会回说？你知？
10: 哦，我关掉了。
0: 哎，来。

0: 啊，你好，你好，
1: 我
0: 姓啥？您姓啥？
1: 我姓曾，
0: 曾国藩的曾吗？
1: 曾妈妈，嘿，我买货都写曾妈妈。
0: 曾妈妈，哦，
1: 哎，
0: 啊，你要听什么歌呢？
1: 我住中立，中立，哎，
0: 你要听什么歌？
1: 啊，听那个《露水情侣》可以吗？
0: 国语的吗？
1: 客家的。
0: 客家的哦，
1: 哎，
0: 我们知道我呢，《露水》什么？
1: 情侣。
0: 哦，我帮你找看看哈。
1: 好
0: 好 ，OK， 好，拜拜，
1: 好，
0: 再见。
1: 谢谢。
0: 来，今麦要点广先听者，来，今麦先给我大武公的生活常识，谢谢。
2: 是，因为咱最近天气拢较热，哦，啊，外口的有时阵热，有时阵落雨，温度湿度拢在变化。啊，你是不是最近嘛是该操劳？啊，进前看足球，今麦看股票，哈，所以你大刚目睭也无咧歇困，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了哈。啊，长时间拢是伫高温的所在，啊，佮熬夜，吼，啊，变成讲啊，伊目睭感觉讲怪怪呢，睁睁目睭会睁睁，诶，是不是？诶，是这个睁，是不是睁眼啊？啊，好像也不是啊，因为这个目睭边啊吼，角遐，吼，这个、有这白白物件，感觉讲怪怪呢，赶紧给医生检查。啊，医生讲啊，这是急性的啥？急性的葡萄膜炎。啊，这有可能的是多讲吼，有菌，有细菌。啊，你这个多好吼，你抵抗力较不好，啊，用暗困，啊，佮较潮热。哎，啊，你手啦，还是相关的物件拢较不清气哈。啊，变成讲有较有这种急性的葡萄膜炎。哈，所以讲看起你若是有这個问题的人吼，一般来讲就是迄个目睭吼，有一层薄薄的物件伫咧你的目睭遐，哦，伊发炎嘛。啊，伫困拢底下咧，诶，生吼，变成一滴膜啊，目睭也看起来吼，你感觉讲吼，哎，雾雾啊，啊，这太高诶物件吼，这困啊，伊食了以后物件拢落积伫咧目睭角遮吼，这眼角这边，嗯，啊，你会感觉讲就痛哦，越肿越痛，滴白水也无效，所以讲咱一旦发生咱有目睭问题诶无爽快状况，哎，赶紧看医生，千万不要一直滴眼药水，没有用的哦。
0: 哎，来试试，等一下嘞。喂，你好。
3: 喂，
0: 我来
3: 打的呗。
0: 哦，好，稍等，来接电线喽。

先甲咱这位客家朋友的露水情缘哦，爱情多的合法合国呢，爱情多的好老国啊，你问干啥？请你等一下改歌一下哈，我给播上把手挂起来，潇洒走一回，露水情缘日本歌找不到呢哈，所以呢先这个那个，所以变成是台语的了哈，来对不起。

不起，所以呢，那就杜哲伟曾妈妈，麻烦你哥再重点一下哈，你的歌曲重点哈，没有学过的露水情缘哦，谢谢。

0: 走一回，哎，这天马掌是叶倩文哈，很漂亮的叶倩文。那么这是卢小姐说对没来，谢谢。老弟你好，
1: 你好，
0: 没事，请讲回来。
1: 我要分享那个 normal 皮痒。
0: 哦，来，请讲重点回来。
1: 我有黑指甲，然后抹了之后就好了。
0: 灰指甲哦，
1: 哎，灰指甲它原本就会。一直长厚厚的东西，然后会黑黑的，然后抹几次之后就好了。
0: 安尼，这个道小伯帮我们介绍，麻烦你哦。嗨，谢谢。你好，你好。打就会机，打就会机啊。
2: 嘿，是耍了。
0: 嘿，来，讲重点的来，你好嘿。
2: 我家庭买个诺诺皮羊哦。
0: 嘿。
2: 你增加吼，拢安尼臭鼻孔是不是？啊一罐我就好了，一组两罐，啊买两组。
0: 啊，这灰指甲啦，啊抹就好起来呢。安尼，就给咱倒小本呢，大哥麻烦你哦。哎，再给咱倒小本哈，谢谢。
3: 啊，哦，真的那么皮痒。
0: 好，安那好。
3: 够好用的。
0: 啊好安那嘿。
3: 那你这些人的在皮肤上哦。
0: 嗯。
3: 啊，拢安尼，唔知要抹啥，安尼，安尼，下咧红滴滴，安尼，照干咧，安尼，胖胖。
0: 好，
3: 我甲讲啊，伊卖就拿来讲个。
0: 弄了皮啊，啊，抹了好无？
3: 哦，还抹了，安尼拢小小，拢很乌。
0: 拢好起啊？
3: 嘿，拢。
0: 哦，剩得掉了吼。哦，安尼好呢，这个人倒是笨啊。好，谢谢。哎呦，那你胸尴尬啦，肾啦，血尽脑光，够痒啊，婆婆问题拢记得个不啊？弄了皮啊。全家大小拢在抹咧，真正大家拢抹了介好。虽然厝内底拢个空一座，哎，要抹得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千，哪一先抹？抹完是个头昏两色哦，会记做起来捞起来啊！啊，你抹好就给咱
4: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
4: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个刀工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哎，来个各位分享。好、哦、啊，当然啦、啊，咱这个有时阵哦，咱听人讲哇，食这個好啊，比如讲食这边蒜头啦，食这个洋葱、食葱啊、食蒜，吼、哦，拢是食好。啊，那我加食过，未使安尼想了哈、哦。咱营养要均衡。那咱爱想的是讲吼，哎、欸，这個、好的调味料吼、哦，天然的食无紧，但是卖食一堆。比如讲，哇、哦，啊，你葱好，我用葱啊来做饭来食，哦，不行啦、啊。哦，这是伤多伤多，哦，所以这一般的应用吼、哦、是按你来下，好、哦，科学有统整一些结论，也这讲法是讲吼，只要维持健康的食食甲生活方式啊甲运动，但有效降低30%到40%掉癌的风险，但是呢，你未使靠单一每某一项食物来合理降低你掉。第四，你得到癌症的机会，无可能啊，不可能用靠某一个食物了哈，无可能，因为你吃了某一项就好就赞的这些食物了后，你甲癌症的无关系，不没有这种东西啊。咱来坚持是健康的食物，但是从内面这篇研究里底有写到，你爱减少着其他唔是天然的加工的物件，包括肉类。好，加工肉品，啊个即个过度加工的食物，安尼内面伊种加工过物件营养已经无去以外，伊的即个调味料唔是较无遐天然，也佫有甚至讲有其他人工的调味料伫内底，过度加工诶流失营养，比如讲，哦，比如讲咱有诶即、這个，啊，比如讲有一个咱做诶伫中秋节的烤肉，行吧，真的吼。那迄、那个烤肉酱，行吧，迄酱料有做滴盐，就是糖。啊，来讲个跳开拢是好的物件，但是到这会了后，佮隔温处理就无健康。啊，所以讲个贵提醒，你揣无迄种食了以后特别掉病、没有掉癌的物件，不用再找了，没有这种东西哦。
0: 哎呀，种如果老师这样好的物件哦，哎呦，便宜特别卖迄个你。愈开愈大间，愈开愈开愈济啊，对不对吼？而且家用卡头想嘛，知影对不对啊？就是哦，人拢会破病啦。只是讲哦，较早较慢啊，较轻较重吼。啊，那么咱啊有咧保养啊，当然咯吼。咱得有保养有差啊，有咧投资嘛。那么咱当然就较慢有病。 啊，那是讲个那严重，咱别人呃，那无咧保养个人较严重，啊，你有咧保养就有差、啊，所以有刀子有差无？有啦，健康就是要靠刀子啦，唔是干那用听的尔啦。啊，无迄个仙丹食落去，讲人拢袂艰苦咧。重生本哦，本哦，重生，无这个物件，啊那有嘛无通轮到咱买安尼啦。来，请刀哥来讲的生活常识，谢谢。
4: 系啊，来个各位分享。当作一个国家的这个寿命哈，不过男性、女性也这寿命的统计，拢有发现讲，女性比男性哈，可以让活较久长。好，比如讲，伫咱台湾差不多是差两三岁，啊，有的国家是差不多差五岁嘛，有哈，哦，所以讲，你能发现，你那是女性，你也较长岁寿，但是这为什么呢？哦，这是作一个原因啊，去因为太侪原因，无法度讲是倒一点，但是呢。哎，人是安尼，动物也是这样如此，哈、哦，不管是人还是动物都是安尼哦。哦，比如讲来讲成讲这個人，按这个数据看世界的 world 的 outwarding data 这资料来这边有下点哈、哦。这个男性跟女性的寿命有可能差个十岁以上，有可能是迄个社会的男性，比如讲比较暴力，哦，较爱食薰、啉酒，哦，甚至讲哦。

会いたくてとてもとてもとても会いたくてお前の名を呼んだ

0: 没有窗户。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经历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那个小美规天在磨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1: 对啊，
5: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me. I'm trying to make it on home.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娱乐生活，说了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啊来哦，听关键中俱乐部这节目，忙起啊！
1: 关键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呢。
1: 嗯，
0: 天气热热啦，
1: 热热
0: 啊！今麦过来，过来是叫做小暑啦，啊，今麦叫做大暑啦。
1: 啊，
0: 小暑就小热啦，啊，过来叫做大热啦。
1: 这落天，干那七月份吼，七月开始到今啊，都已经差不多五百个人掉沙，
0: 掉沙哦，
1: 严重的掉沙，
0: 不是干台湾
1: 啦，一般的这掉沙、哦，
0: 台湾还好啦，
1: 哎、欸，啊，这都拢台湾啊，
0: 日本啦，
1: 今麦是咧台湾啊、欸，外国无算哦，
0: 对啊，
1: 哎呀、啊，是台湾哦，哎、嗯、呀、啊，啊，你看天气热热，
0: 啊，你穿较少的，你这落天要搁穿外套出去哦。
1: 我下头看一个，要去买这个中大的时
0: 候、哦，
1: 看到一个这個太太骑卡达车，穿丝袜，
0: 丝袜，
1: 搁穿那个薄袜的。
0: 哎呦，脚唔生条啊，款。
1: 无啦，
0: 无那个丝袜穿条，这两天穿丝袜穿会条。
1: 啊，搁穿那个长䊏啊外套，
0: 哎，
1: 长䊏外套。

0: 不是包的哦，
1: 胶的，
0: 是胶的哦。
1: 哎呦，
0: 啊，迄帽啊，帽啊，滴咧。啊，伊迄帽啊，滴吼，佮有迄个扎迄
1: 种。口罩。
0: 唔，佮唔是口罩，伊迄领外套算讲哦，迄会当佮揪起来，会当佮揪起来佮片啊，安尼
1: 安尼，敢若
0: 敢若口罩嘿，规身躯包甲安尼目睭睭，啊佮挂手套。
1: 哎呦，安尼样喂。
0: 吼、哦。我讲吼，
1: 哎，那叫人弄就变喏。
0: 无啊，我今日掉线，唔知好呢呗。
1: 嗯，
0: 我迄啦，我穿短啊衫，我就感觉已经足湿足热呀。伊、欸、包甲伊身躯，伊应该是惊热啦。
1: 嗯、
0: 欸，惊去，惊日头啊，惊晒乌去啊。啊，包甲呢、欸？我讲啊，那无晒乌去嘛，头尾好呢啊。哎、欸，掉线的好呢啊。
1: 啊，无嘛，翕乌去啊。
0: 哎呦，够、啊、恐怖的！我真正看着，我怎样讲要婚礼啊？
1: 伊
0: 无婚礼，我想婚礼。
1: 你找人拢成本安尼啦。
0: 吼、哦，爱水嘛，就
1: 是看头看面安尼吼。
0: 啊，无你摇山嘛。
1: 我惊去拍乌去啦。
0: 系啊。
1: 人较早迄个，一团你妈讲我听的啦。
0: 哦。
1: 讲一个阿伯啊，庄卡阿伯啊。
0: 嗯。
1: 哦。
0: 嗯。
1: 啊，就徛靠唔吃啦。
0: 嗯。
1: 啊，一个找人哦，好地贵个啊，吼、嗯，吃包吃包安尼包啦，吞两杯白酒安尼。
0: 阮真卡是有啦，拢加咧啊滴啊，啊个一条布巾、布巾，迄个巾啊吼，安尼个绑咧加咧啊呢，啊嘴个安尼怎安尼甲捂起安尼啦，啊人伊是偷看你安尼，
1: 啊那后边安
0: 尼，
1: 啊结果，这个阿伯啊吼，把佮弄掉啦，阿伯啊佮弄掉。啊！你安尼当天白日咧包甲含含目睭都无看，啊！你弄了，啊！安尼你敢好意思？
0: 嗯，
1: 啊！你是咧包安怎咧？
0: 嗯，
1: 我包吼，惊叫你拍掉吼，
0: 拍乌伊
1: 啦。
0: 嗯，
1: 阿伯讲骗笑的，你咪食到七十岁迄个所在，唔捌拍你，咪乌，飞机嘛乌乌索索，哈。
0: 我哪有这粗鲁的？
1: 哎呀，哎，小马真奇怪，
0: 包七十年啊，哥嘛是乌妈妈
1: 呢，小马真奇怪呢，都可能有穿两件的，嘿，佮拖起來，哎呦，安尼哦，敢那乌人的，嘿，
0: 伤寒。
1: 问阿良看有啊，阿良啊，无看因阿良的有，
0: 啊，人有拖去漂白啦。
1: 后来，伊拢伫个厝内，俺不出来咧拍你了。然
0: 后出去干泥啦，干泥泥的呀。
1: 泥较白哦、喔。
0: 对啊，今嘛人咧有流行较白啊，干泥较白啊。
1: 哎、欸，那迄个所在。
0: 啊，龙岩遐个咧夹头毛啊，啊咧泥的染料啊，染料啊，哦，干泥泥，干泥泥的呢。看爱什么色的，干泥什么色、哦，对不对？
1: 嗯嗯，
0: 哎呀、啊。
1: 不要啦，出门啦，
0: 惊人啊！得个蒙你来。
1: 出门啦，惊
0: 拍面哦。嗯，
1: 咱就唔忙装啊，袂输啊，装惊人啊！出门安尼咧。
0: 哦，对啊。我下昼看迄个，我真正咁要掉刷。
1: 嗯。
0: 佮挂墨镜。
1: 嗯。
0: 包甲咧，迄鼻孔吼，拢已经暗起来哦。唔是挂口罩暗起来哦。迄含阿妈棍规了，头壳都阿妈存起两粒白酒。
1: 嗯。
0: 啊，迄两粒白酒佮挂墨镜。
1: 嗯。
0: 哇。骨形骨多拢无看，无看到一大皮肤的啦。
1: 安尼我讲你听哦，
0: 迄根袂掉刷。
1: 哪一款人出来吼，伊就已经把这个气容吼，拍歹去啊，拍歹这个气容啦。那么一个多姿遮水，安那你穿安尼，
0: 包干呢，
1: 包干安尼出来，水准就歹去啊，你。
0: 无啊，人会惊拍乌啊！
1: 对啊，
0: 啊是讲惊拍乌，你唔惊掉沙呢？
1: 惊拍乌，
0: 穿迄根袂伤高，迄真正高干呢？迄个外套真正。
1: 不怪我拄只讲个阿伯讲叫，叫弄掉啊，弄掉！啊，你那安尼包干安尼啦？
0: 嗯，
1: 我都惊乌啦。
0: 拍乌伊，
1: 骗笑！你咪六七十年啊，咪安尼？那翕起来底卖
0: 是乌
1: 乌落落。
0: 嗯。
1: 哎、欸，
0: 这个真歹解说，
1: 相亲真呢。
0: 嗯，
1: 咱大波人嘛是同款呢。
0: 嗯
1: 嗯，后样呢？咱食到六七十岁中间咯，就是个骗出来哇，敢那乌人个呢？
0: 嗯，
1: 啊，无去拍到你啦，你。哎呀、啊，
0: 我唔知。
1: 嗯，去袂来得款。 干那咧？
0: 黑白乌鱼，
1: 黑白乌鱼啦，
0: 还是内壳拢青乌的款？
1: 无啦，那都唔是讲一个
0: 黑乌鱼，
1: 有一个迄、那个，伫咧即个大陆吼，咧经商啦，啊，倒转来咱台湾啦，穿拢穿裤穿迄三角的，大波的，穿乌色的就对啦，乌的时阵。伊就摊起来看，奇怪，伊迄边啊，迄吼，迄南坡边啊，吼，那是乌乌安尼啦。啊，就叫医生看。
0: L P 呀，
1: 叫医生看。医生啊，啊，我这边怎奈呢？安尼乌漉漉安尼呢？医生哦，这可能中毒哦，
0: 是严重啊、哦，
1: 严重啊、哦。啊无，甲你看一下时间看咩啦？我大家嚟讲，阿无安尼，迄条甲处理起来，处理起来，无那摊边啊去哦。你一条阿个会当做精的嘛？阿就迄条就甲挂起来啦。挂起来，隔等讲来这中间哦，发现讲，阿豆饼这条嘛乌起啊啦。啊，
0: 两条，
1: 迄条嘛刷，
0: 个乌起，
1: 刷个乌起安尼啦。啊，乌起来啊，那都唔知变喏，都无多啊，
0: 无多啊，拢乌起来，
1: 乌起来啊，
0: 安尼较安全。
1: 哎，我到底是安怎啊？都提去检查都无安怎咧？啊，无你安尼啦，你穿个内裤摕来给我看啦。就安遐两三领内裤看咧吼，迄、那个医生讲，哎呦，这是大中国制啦。爱腻耶，腻个乌漉漉安尼吼。啊，你叫腻去啦，
0: 叫倒血啦。
1: 含迄支嘛腻掉啊，加在迄支我无甲你挂起来。迄支两个挂起来啊，都
0: 规
1: 后面人啊，
0: 规张拢去了了。
1: 啊，就是啊，你穿着品质无好的内裤啦。
0: 会褪色啦。
1: 褪色。哎，嘿啦，后摆买内裤较细腻吼。
0: 先问看你配色未？
1: 查某人啦，买内裤，茫去买着大料哈，卖你穿安尼乌出边安尼，恁人想哈？啊，你那安尼乌出边是安那中毒个？反正恁人就叫你挂起来哦。
0: 要哪挂起来？要哪处理？还唔知，嘛是爱找医生处理。
1: 规地挂起来，
0: 啊！就安尼无，安尼就真乱弄啊！
1: 规地挂起来，
0: 哇！要死，想下
1: 挂起来啊！咱摕去捞捞的哦，啊！摕去西门町卖，西门町人上爱食迄卤的，啊，愈润愈好啦！
0: 你嘛拜托的，迄地你是当作包鱼哦。啊，这迄、那个有个同啊，路甲去迄个西门顶卖。
1: 对啊。
0: 你若讲迄个，大鸡配一个烧酒都较有影。
1: 哦。
0: 嘿啦。
1: 大鸡
0: 配一个烧酒，嘿啊。
1: 啊，煮嘛切一块去配啊。
0: 煮我来啉两嘴啊。
1: 煮你啊，啉两嘴啊啦。来啦。阿芬啊，小姐。

0: 爱着阿芬啊，毋是干咧用嘴讲。
1: 哦，
0: 咱都爱看要安怎行动。
1: 嗯，
0: 哦，我是讲要来食一咖啡咧。
1: 嗯，
0: 哦，啊咖啡食了，啊过来食一个迄个
1: 鸡鸭冰，
0: 鸡鸭冰，啊过来食一切咖面
1: 咧。嗯，
0: 嘿，啊食好饱。
1: 安尼敢袂顶我肚在外？
0: 是惊讲这天，
1: 嗯，
0: 顶一阵落晒哦。
1: 哦，
0: 啊，
1: 嗯，
0: 啊，看到吃啦啦啦。
1: 这个天会哦，这个天哦，胃肠爱顾好哦。嘿，有当时啊，食烧食冷吼，迄胃肠会怕怕啊。嘿，啊，迄顶天医生有咧讲，讲这个天哦，胃肠拢爱顾好。就当时啊吼，无安怎啊嘛是落晒啊，拉肚子。啊，无得胃痛，莫名其妙的胃痛，啊，胀气，哎呀，不舒服啊呢，肠胃炎呢，
0: 忙食伤多啦，
1: 嗯，
0: 忙食伤多，因为这食物咯，拢会休克，
1: 嗯，
0: 啊，你若去食着吼，哇，
1: 哦，当时物件歹去，你个唔知，
0: 啊，伫咧厝个外景，
1: 嗯，
0: 你若伫咧外口，啊，我们晒我们绑船呢，啊，看你要安怎。
1: 我要走到，
0: 看要走很多。
1: 刚才今嘛外口有迄捷运内底那种便所，是不只也方便啊。
0: 佮互你走到遐，佮铺出来，佮袂歹
1: 哦。
0: 今日走袂到哦，伫半路就唰一下拢飘出来
1: 啊。啊，无就超商啦，超商有诶，有迄便所啦。
0: 哦，
1: 超商有诶有迄便所。
0: 对啦，松。出门食物件哦，
1: 爱注意啊。
0: 嘿啦，爱注意。
1: 尤其是这热天。
0: 食到那里哦，拍巴肚哇。
1: 嗯。
0: 这真有路晒哦，
1: 对，肠胃炎，
0: 对啊，对啊，
1: 这拢较会
0: 啊，对啊，
1: 嗯，
0: 来啦，啊，咱的这个红青的养筋骨，
1: 广告，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队有唱所出品的玻璃边烧散，
0: 啊，个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对，
0: 哦，
1: 啊，这一罐40粒1800块。啊，南北半大个有犹太哦，
0: 就面水好，
1: 嗯，
0: 啊，以及有青春胶囊，这个抹落去，
1: 嗯，
0: 啊，抹好这中间，
1: 咱
0: 打包时，打包时抹这以及有青春胶囊就好了，
1: 嗯，
0: 啊，那头家娘，哦，小姐，欧巴桑，哦，啊，你做迄、那个，咱努力什么？
1: 珍珠霜，
0: 珍珠霜，即马加较大罐，
1: 啊，
0: 啊，提来吼，
1: 嗯，
0: 啊，你个包包拖拖的安尼吼。
1: 啊，抹抹嘞！
0: 啊，抹一个几工啊过吼。
1: 嗯。
0: 你较早迄面料啊，一点一点的吼，迄拢在那里翘翘起来。
1: 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哦。嘿。厝内隔壁，看到你讲哇，你怎啊？
1: 皮肤那加加水啊！
0: 抹抹那那才水啊呢。
1: 嗯。
0: 人我拢用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对。
0: 哦。
1: 啊，佮珍珠霜，
0: 佮佮胖落去。
1: 啊，珍珠霜哦，本来15毛，啊，今麦佫加15毛，就30毛。
0: 较大罐。
1: 啊，佮加100块呢，见到安尼见见到较俗
0: 啊呢。啊，要买吼，厝边头，你就佮介绍买半担。
1: 嗯。
0: 都
1: 拢会好啦，
0: 拢会好啦，
1: 加足会好。
0: 佮买咱的产品嘛，同款。
1: 嗯。
0: 买咱的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边烧散，
0: 哦，
1: 咱的药品你拿安尼买半担吼，拢有犹太啦。
0: 哦，犹太，
1: 嗯，
0: 啊，你算会好，
1: 对。
0: 哎呦啊，你药品啊买的中间，唔吃免讲啦，一届你就买半担吼，
1: 嗯，
0: 啊，就讲吃好安尼啦，三分变来四分油啦。
1: 对，爱认真吃，你若无认真吃。三家四休困都搁订来啊！
0: 啊，阮的产品拢食，拢食甲真好。
1: 啊，都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啊。
0: 尤其最近人拢去手术目睭啊，
1: 嗯，
0: 啊，手术目睭转来吼，都要个保养，保养咱的红星的大光明，甲食落去，吼，啊，互你目睭安尼光影影，啊，无你若讲都干呐去手术了后。更硬硬，啊，无咧插伊，等下就是爱个个，赶紧的吼，个个保养啦，
1: 嗯，
0: 无保养后摆赶快个
1: 个硬起来啦，嗯，
0: 哦，啊，这回咱就个创好安尼吼，二九九九八六九二，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
0: 就庆祝到咱
1: 广告完毕，
0: 庆祝到咱地沟啊吼，古早味的迄单收起来。
1: 嘿，哎，
0: 阿即马
1: 收起来阁庆祝哦。
0: 阿即马干拍麻将，在因孙上课下课安尼。
1: 即马怎营营食饱营营的
0: 对啊？
1: 嗯，
0: 啊因鹿港啊，唔是普通的善良人啊。
1: 哦，唔是普通的这个，
0: 啊唔是普通的善良人啊。哦，嗯，对啊。这个地我多地哩，
1: 嗯，
0: 迄个化石时间买落去哦，哇，完了变好野人哩哩，
1: 嗯，
0: 哎、
1: 欸，啊本来都欠都无欠嘛，你是咧，
0: 是爱不去动着迄地，
1: 哎、欸，啊唔免啦，
0: 哎、欸，迄边啦，
1: 哎、欸、啦，无动个唔免个动个迄地，
0: 免动个迄地啦，
1: 嗯，
0: 哎、欸，啊当那要滴歌啊是要唱啥吼，啊我拢会放互你听，
1: 嗯、哦，
0: 这条做。青春的行船人

0: 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就学、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是不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个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死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目睭然后用手术吼，手术白内障，啊，会记讲倒转来，
3: 都爱保养，
2: 都爱保养。
3: 嗯，
2: 哦，咱这红星大光明真好，真侪朋友拢报人吃呢吼，因为呐。这个目睭你若无甲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甲伊滋阴明目、保眼吼，啊，互伊安尼有一挂营养。像我一个朋友做老头啦，伊嘛去手术迄个白内障，啊，手术讲唔系几年啊啦，啊，跩也无保养，即摆又搁起来咧目油擦擦鼻安尼啦，
3: 嘛是个伊个开始无见，
2: 讲都爱甲保养。唔是干那呢？你好像手术了啊，你就更样呀？哦，买个老白油啊呢？从食红星的大光明，今个要等下食哦。啊，即嘛，这个毒油遐多啊呢？大家呢，我们惊死啊呢啦。
3: 嗯，
2: 我从你那去食到这毒油啊，咱红星的五年解毒丸，来今要等下食哦。你这个巴肚来肠啊，哦，大肠小肠，啊，你就吃咱的红星的五年解毒丸，把迄垃圾拢个清清出来，包括五脏六腑有这火气，火气呢大吼，人就袂快活，啊，火气煞个清清出来，啊，个清肝兼解毒，哦，红星的五年解毒丸，百毒百解。哦，有个人啊咧，一个嘴吼，那感觉讲黏黏啦吼，也臭臭啊咧，
3: 嘴泡泡，嘴黏黏，
2: 啊，感觉一个咸啊咧，
3: 嘴大嘴苦，
2: 系啊，
3: 嗯，
2: 一个话去个变化嘛，哎呦，安尼啊， 啊，你个嘴呢，臭啊，那塞牙啊，呢，都进来吃这罐哦。红青的五年解毒丸，一罐才1250块呢，哦。
3: 嗯。
2: 啊，你那买
3: 半大，
2: 半大，
3: 同款话那有优待。
2: 出来，大家人拢会使吃。
3: 嗯。
2: 哦，啊，吃对你有好无歹，卫生好嘛，吼、哦。
3: 嗯。
2: 啊，无出来人讲这都，然后。肝无好啊，
3: 啊，都定咧熬夜无眠啦，
2: 臭毛毛啊，
3: 啉酒啦，
2: 然后一日安尼，咱就都偏就艰苦啊。
3: 嗯，
2: 哦，红青五年解毒丸买顿来吃，然后买半担吼，和你犹太家你安足爽个就对啦。哦，会记讲要买啊，咱就买咱这款红青的五年解毒丸，找到江小姐。
3: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主文。

咱即马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

0: 上官情侣，
1: 嗯，
0: 红山的呐，较早要坐火车呐去下港吼，
1: 嘿，
0: 哇，啊就安尼直直送哦，直直送哦，送啊目屎啦，目屎滴安尼。
1: 啊，以前交通不方便啊，
0: 啊，即马变啦啦，
1: 啊，一抓路远路路对不？系啊，
0: 即马。即马那做戏哦，永远都拼上来
1: 了，
0: 系啦，
1: 系，唔免个等很济间啦，
0: 唔免个一条手巾啊，手即个淡糊糊安尼啦，
1: 嗯，啊，即马咪变有手机啊，通视讯呢，
0: 哦，
1: 你过去到外国嘛 ，OK， 系啊，
0: 咱等下厝的吼，会记讲甲生活水水啦，
1: 哦，对啦，
0: 咱以前有青春胶囊，
1: 广告者，
0: 原料是法国的，
1: 嗯，
0: 啊，咱面洗好清气吼。以前有青春胶囊都那个抹落去，对面啊，直直抹到这阿妈棍啊呢，
1: 卡袂擦伤。
0: 大波人像安尼了啊，手骨啊呢，缩缩的又缩缩，哦、嗯嗯、啊，那这个头家娘、欧巴桑小姐，那要个哦，卡好看一些啊吼，
1: 嗯，
0: 咱有那珍珠霜，
1: 嗯，
0: 哦，
1: 对，
0: 这嘛卡大罐，卡大罐，
1: 嗯，
0: 哦，啊，好你安尼哪哪抹哪抹。哦，抹抹这中间哦，
1: 也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就黑色素哦，无了了。
1: 嗯，
0: 啊，好哩安尼，面安尼水溜溜安尼，
1: 安尼粉粉粉安尼，
0: 出去人看到你讲，哎、欸，啊，你拢无咧抹粉呐、啊？
1: 嗯，
0: 哎、啊，你面来水噶安尼，
1: 嗯，
0: 啊，就有物件好好的吃，
1: 嗯，
0: 哦，送红菜，那要买物件送太太，你来买，依据有青春胶囊。
1: 嗯，
0: 哦，
1: 今麦人拢想较开啦，对家己拢较好啦。
0: 对，
1: 会晓讲吼，啊，家己安尼，今麦退休啊吼，身体够用，啊，这个面达够水起来呢，哦，啊，这个保养品吼，拢开开落安尼，伊啊，啊，一世人安尼趁辛苦，啊，无用厝内，无用外口倒趁钱。啊，即马退休啊，无安尼，家己顾较水咧，啊，身体顾较用咧，对不？别带人来去游山玩水，你无安尼，怎我安尼小可安尼会看的？讲正经的，嘿，真正是足冤枉的，嘿啊！所以讲即马人想较开朗的，讲对家己较好咧，看要食啥的来个食，看要这个。这爱水要安那好水吼，想办法得搞好水。但是那要去做医美吼，我是无建议啊。咱这自然的水吼较好啦，卖讲安尼吼，啊用遐几啊十年啊，这个偏目垂啊，啊再过去甲留一下，去甲挂一下安尼。除非讲吼，迄、那个目睭吼，目睭迄个啦，挂迄个什么定，迄、那个定唇吼。有的目睭诶，目睭皮会下垂嘛，啊下垂会看到目睭，迄得爱讲吼，爱去加小添一下吼，那是还 OK 啦。啊你若讲吼，爱水安尼吼，加来留者，加来揉者安尼吼，我迄感觉讲得有勇气诶。
0: 那揉揉是无要紧啦，但是加几年吼，
1: 揉个惊
0: 啦，安尼流落来吼，
1: 嘿。
0: 安鸟诶！
1: 迄揪干，甲尾还拢揪到揪无
0: 破啊！叫你买，你就买啊！贵个拢流落来，要他会看。
1: 嗯，
0: 那个钱到里边啊，钱。
1: 嗯，
0: 对。
1: 系啊。
0: 咱人拢都安尼自然安尼就好。
1: 嗯。
0: 哦。
1: 嗯嗯。
0: 哎，加工阮的产品不一定哦，足赞的啦。
1: 自然的水安尼啦。
0: 咱人讲顾骨头也好啦，顾目睭也好啦，要清这个北来的垃圾，防止五年阶段哦。你若买半打哦。你个算会好啦，
1: 嗯，
0: 哦，会当互你讲，哎，这个物件好难，啊那样呢？啊买半打啊个比较俗，
1: 咱的药品买半打那有犹太啦，
0: 哎，
1: 嗯，
0: 做边头尾讲介到介绍者，哦，有红青的用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阶段完，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
0: 啊个一剂的青春胶囊，哦，
1: 哎。
0: 啊，个甲恁报告，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南极是一世人也冰拢袂去用去啦。
1: 嗯，
0: 啊，北极嘛袂去用去啦。
1: 嗯，

0: 你的所在你看看看啊，也是黑啊黑啊啦，
1: 啊个我都清楚。
0: 那个黑安尼，
1: 遐冷的所在，
0: 遐冷的所在吼，
1: 嗯，
0: 迄种物件拢真好安尼啦。啊，伊这有欧米伽3安尼吼，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有 EPA、DHA， 对咱的脑、对咱的肺、肝化拢足好的。
1: 嗯，
0: 吼，啊那有两箱钱，再买等于吃，真好，吼。
1: 2999-8692，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主文。

0: 理发小姐，
1: 嗯，
0: 这款歌拢真好听啦，
1: 拢听袂新啊呢。
0: 少年啊，这款歌会较卖啦。啊，那咱这个年纪来，这款歌咱拢较早拢不听。
1: 哦，
0: 啊，这是一个文化呢。
1: 嗯，
0: 这你若讲无甲放的，这中间的话
1: 没落
0: 去。啊，这煞一个文化煞无去。
1: 哦，
0: 嗯
1: 嗯，
0: 来啦，我加减啊唱歌一下啦。
1: 嗯，
0: 唱一下迄、那个。高雄港乱梦。

0: 安尼两条甲欠芳落去，好听无？
1: 哎，安尼是你唱了欢喜无啦？
0: 哦，
1: 系啦，
0: 我那是欢喜是安尼啦，哎，人听听会落胃啦，较要紧。
1: 是，今麦是朋友听了有爽无？
0: 啊，
1: 好好好，
0: 今仔听个困了，我都好呢啊。
1: 听个遐拢唱惯。
0: 嘿，
1: 啊，那无遐个拢免唱。
0: 哎呀。
1: 安尼就伤紧张啊啦！
0: 啊，我讲听啊，鬼人拍火，
1: 哇
0: 哇，
1: 还搁较食力，
0: 安尼搁较食力，
1: 好，安尼咱迄个阿黄的都爱食哦，
0: 哦对了，
1: 系啊，
0: 该消肿退红，
1: 该倒干火，
0: 对了，
1: 嗯，
0: 啊，咱产品朋友在哈，
1: 嗯，
0: 啊，那要直接找罗刚小姐个问，
1: 对，
0: 2999-8692，阮即阵嘛就讲火拢来啊，
1: 新
0: 杂杂。
1: 嗯，
0: 啊，你若买半打吼，你会好，你
1: 拢有优待啦。
0: 啊，身体就吃好用，
1: 嗯，
0: 唔好定定安尼，安尼即个健保卡拖的吼，下去结安尼弄。
1: 三工两工就去找医生啊。
0: 没啦，
1: 哦，安尼真麻烦诶。
0: 叫健康检查这是真正办的啦。
1: 嗯，
0: 啊，你若只听遐打，紧紧甲落一档啊。
1: 嗯，
0: 迄麻呢吼。
1: 诶，
0: 咱割骨头的，割目睭的，哦。
1: 从
0: 北来，
1: 嗯，
0: 吃到迄个毒油，把你清清出来。
1: 吃东吃西，
0: 身体若健康，哦，就我哩安尼延年益寿，吃个老。
1: 啊，酷酷少诶，
0: 哎，
1: 哦，
0: 哦，酷酷少呢，玻璃边少算这款上好哦，
1: 嗯，
0: 这款大概吃个会倒修补哦，
1: 嗯，
0: 哦，会去用玻璃边少算过滤细胞，哦，卖讲呢，这个吹着风也少啦，
1: 嗯。
0: 吃到冷的也烧啦，
1: 嗯，
0: 哦，啊，因为咱台湾这个湿地，哦，寒天啊，就来风寒，哦，啊，那热天就是湿，湿热，啊嘛是烧，
1: 冷烧、热烧、大烧、孤年烧、烧无痰的，
0: 啊，烧，
1: 食薰的薰烧，
0: 烧久这个细胞都排了了去，看袂安
1: 怎？哦，啊，你一日甲开开开，那细胞歹去，细菌歹去
0: 啊，
1: 嗯，
0: 啊，出来这個。太太小姐，哇，煮完煮好食，给大家吃。
1: 哦，
0: 啊、
1: 蓬蓬
0: 结果永远拢对这一波路。
1: 嗯，都帮晒啦。
0: 哦，真侪安尼哦，这钓钓迄个一波的人真济哦。
1: 嘿。
0: 哦，从这都要甲吃啦，伊会甲你清，无形中甲你清吼、哦。啊，唔知要安怎吃，你问罗岗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广告完毕。

0: 这条叫做梨花泪，梨花泪，未歹听吼。啊，那阮的产品你有听过嘛？紧找到江小姐。
1: 对。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台湾时间1:03，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料，黏咪接过来。

0: 来，
1: 嗯，
0: 今晚要和朋友点歌，
1: 对，
0: 可以礼拜吼，
1: 嗯，
0: 2999-8693，
1: 2999-8693，这现场看的电话，
0: 解放区啊，
1: 挂建中，
0: 啊，都可以啊，
1: 嗯，
0: 啊，今晚给你来，
1: 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哈，
0: 2999-8693，
1: 对，我开关下去了，来。你好，
2: 系吉祥王子你好，
1: 嘿，
2: 王太太，
1: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2: 尖山情，
1: 尖山情，
2: 嘿，
1: 尖山情，好，
2: 谢谢
1: ，OK，
2: 谢谢，
1: 来，你好，
2: 吉祥王子你好，
1: 你好，
2: 我点一条迄个褪色的恋情，
1: 褪色的恋情，
0: 好，
1: 褪色的恋情，
0: 江辉，
2: 嗯，
1: 好。好好，
0: 好
1: ，OK，
2: 先拿这水，
1: 好，
0: okay.
1: 好，来，嘿，啊，要点歌的朋友就好去唱啊哦，唔通安尼皮皮啊哦，嗯，无等下我开关啦，甲起起来哦，甲不阁下入来，就无用通接，嗯，来哦，你好，喂喂。
3: 喂，
1: 温姐。嘿，你好。
3: 我要听叫刷卡的小姐。
1: 刷卡的小姐。
3: 嗯。
1: 好，刷卡的小姐。啊，慢车睡了
3: 哦。
1: 哦。好。好，刷卡的小姐。好。OK。嗯。嗯。欸，啊，朋友拢睡了。
0: 嗯。早早来了。
1: 真好睡啊呢。
0: 嗯。
1: 因为这有在吹冷气就较好睡。冷
0: 气沙漏。我都困，反正困，反
1: 正嗯，
0: 团你们困个高高叫嘞。
1: 好、哦，差不多、哦。来，你好。
4: 喂，
1: 你好。
4: 我点一条迄、那
1: 个。哎。
4: 新娘三撇，祝英台。
1: 新娘三撇。
4: 一条得啊。
1: 好好，一条得好啊、哦、好 ，OK。
4: 好。
1: 好。好来，你好。
5: 嘿，阿嫂。
1: 嘿。
5: 嘿，建中兄你好。
0: 好。
1: 大家好。嘿。
5: 你无阿未坐，未使困来咯，来咯。
1: 哎呀，都困你都搞变人啊。
5: 嗯。
0: 来，我要点多一条。
5: 来听一下地点一路，哎，你讲什么？地点阿瓜。
1: 地点阿瓜。
0: 地点阿瓜，好。
1: 去想着地点嘛哟。
0: 哦。
5: 哎，阿两百千。
1: 嘿嘿嘿。
0: 人刚才出来啦。
5: 好
1: 啊！你达讲几啊？讲几啊？拜啊，唔捌错半拜诶。
5: 啊，讲讲下会欢喜，那听着会欢喜就好啊。
1: 啊，干那打
5: 打，不要紧啊，系啊。
1: 干那打打紧呐咧。
5: 系啊，听着就爽就好啊。
1: 无你头壳创一刀好啉者。
5: 有啊，我后边都有传啊。啊，伊啉白滚水啊。
1: 啉高粱诶，对啦。
5: 哦，个袂啉哦，啉来就咧个个啉
1: 哦。
0: 啊，你莫来，你踮咧房间卡无搭档呢。
1: 个一切到天光去啊，我卡无搭。哎呀，好，
5: 好
1: ，OK，
5: 好，谢谢哦，
1: 好，
5: 来，
1: 来，你好。
6: 啊，我点点歌。
1: 什么歌？
6: 一半心声，一半嘴。
0: 好，
1: 一半心声，一半嘴。
0: 阿明老师的歌哈。
1: 啊，你倒位？
6: 我住桃城，姓蓝。
1: 桃城蓝女士。
6: 嗯。
1: 蓝女士。
0: 好 ，OK。
1: 好。
0: 哎
1: ，OK。
0: 哎，
1: 来，你好。
7: 孟琪啊，小姐。
1: 哎，秀珠。
7: 我秀珠。
1: 哎，今日要听什么歌？
7: 人生可比海水。
1: 哦，人生可比海水，好，
0: 嗯，
1: 好 ，OK，
7: 谢谢、哦、
1: 好 ，OK，
7: 安家请客过哦，
1: 好，好，哇，落落，好，落落，安尼爬起来了哈，
0: 嗯，
1: 安尼好啦，
0: 昨天我唔在困呢，无你，
1: 阿婆，
0: 嗯，
1: 阿困都好困啊，无你咩，
0: 来个恶嘅，哎呀，
1: 买。

0: 哎，透早得个起焦啊，真无用，一顿那个等你诶。
1: 后来，啊，只瓜拢甲你放落
0: 吼。规定焦啊咧。
1: 啊，要离产品的朋友，讲正是爱去甲注文吼。
0: 嗯。
1: 啊，甲阮斗介绍。
0: 对啦。
1: 啊，无讲者倒两个生意若无好吼。
0: 嗯。
1: 无通立大费哦。
0: 嗯。
1: 啊，阮两个就无头路啊。
0: 真正就搞变人
1: 啊。算唔知。
0: 对，啊，咱的产品哦，又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啦。所以讲吼，咱食产品就是爱下用啊，啊个爱安全呐，啊个爱有效安尼啦。啊，你得爱有耐心食。啊，你若讲买顿啊无耐心食吼，三食四休困，你都要个顶来吼、哦。因为咱这个身体的退化吼、哦，比你的吸收够较紧，所以吼、哦、爱找一味啊。下咱用的产品来个食，啊，固定来个食吼，互你较安心，唔免人讲惊伊讲食食歹遐呢，啊，食食歹遐呢，哦，啊，就废去啊，吼，二九九九八六九二。

0: 人生可比海水。
1: 嗯，
0: 哦，这个秀珠啊，今仔日点？啊，今仔日咱的这个，什么？这个王太太。
1: 嗯。
0: 讲要尖山情。
1: 尖山情。
0: 这条听了，个是真可怜呢。
1: 嗯。
0: 有尖无山吼，啊，唔知要安怎呢？
1: 啊，有山无尖嘛，袂使。
0: 哎，对啊。
1: 无法度。通去迄个天东天西安尼，嗯，
0: 真煞情啊，
1: 嗯，
0: 来啦，我都去啊，
2: 是嘛，这个真煞情吼。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病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肌痛、

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

0: 来咱现在奉请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刺激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奉请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痛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毒湿、止痛、强筋骨，针对这些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哎。筋和你顶啊，骨和你顶，有的人做下完救卡筋那一块呢啊，
2: 嗯，
1: 哦，迄个话呢，气血无旺盛，
2: 啊，都痛得未听，听得未痛啊。
1: 从筋要和你顶，骨要和你顶，哦，身体健康，倒咧眠床哇，一个大倒咧眠床真快活，都要食这款红青的养筋骨。啊，即马你若讲买半打吼，
2: 有犹太。
1: 吃到完了中间，你的身体真勇啦。
2: 嗯，
1: 哦，啊，佫耍了
2: 佫有脚啦、手啦，
1: 嘿啦，
2: 嗯，
1: 啊，现在买半担的中间，你算足会好个啦。
2: 嗯，
1: 问陆刚小姐，你就知2999-8692，
2: 2999-8692，找陆刚小姐登记主文。

0: 山开了。
1: 啊，你坐喺山开，要等下从啥？
0: 山开是啥物动物？敢有迄个山开的动物？
1: 你讲要坐一小只山开转来，你哩？啊，在那边那附。
0: 我老公说山开的小只，我是讲山开的动物。
1: 山开
0: 甲山开无共，系啊，山
1: 山开入来吼，
0: 那我就是山开，虾米人山开？
1: 唔捌食落去山开，甲试看卖嘛。
0: 嘿，你可能无当食啦。
1: 嗯，
0: 即个下辈子啊。
1: 哦。
0: 下辈子看我迄个品种改良啊，较无共诶无。
1: 哦。
0: 嘿啊，无你无当食。
1: 哦，好啦。
0: 嘿啦。
1: 嗯，
0: 你个要死啊！
1: 嗯，
0: 要死要死啊！
1: 嗯，地点啊瓜个，加 A 了，
0: 地点啊瓜，来，
1: 地点啊瓜哈。

0: 阿良阿某有听的吼，
1: 嗯，
0: 再多做迄空啦，
1: 做再多替迄粒啦，
0: 做如工啦，
1: 哈哈哈，做如工，阿因是咧剃头，
0: 嗯，
1: 啊剃头就讲剃一粒，啊无要剃多一粒，
0: 剃剃啊就可以做如工。
1: 哦，
0: 趁少年经过加减赚淡薄啊，哎呀，
1: 阿娘喂，安尼拢可以赚到啊，
0: 啊丢了，
1: 安尼阿娘在你后边敲卡练吹箫的，
0: 赚了好严，嗯，
1: 一摆就比较好严嘞，
0: 对啊，起码啥，一半心酸，一半醉还是啥，
1: 哎对，
0: 啊是那什么，
1: 哎褪色的软精，
0: 褪色的软精，中和黄太太啊，
1: 哎对，
0: 哎我的三病毒呢？
1: 嗯，
0: 那电脑的呢？
1: 好丢，
0: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褪色的恋情，
1: 嗯，
0: 褪色的恋情啊，都搁个搁买一年，买一年了啊。
1: 但迄年个淡掉，搁搁搁买一年。
0: 搁买新的了啊。
1: 那褪色都搁淡掉嘞。
0: 刚才讲，伊要甲咱褪色，啊，咱过来啊，搞一个。嘿啦，高起来较紧啦。
1: 哦，唔是，唔是，怎
0: 啊？来啦，啊，阿明老师所唱的吼，
1: 嗯，
0: 一半心酸，一半醉，
1: 嗯，
0: 唔捌听咧啉烧酒，
1: 搁会醉，
0: 啊，唔知咧酸啥，
1: 啊，唔知咧酸啥，唔知咧醉啥，
0: 好丢咧，哦，甲听讲。

0: 嘛要算，
1: 嗯，
0: 手
1: 足也要听的哟、
0: 哦。不是，
1: 啊，无像
0: 头声，
1: 男
0: 女士，
1: 男太太，
0: 男女士，
1: 哦，男女士，
0: 是刘女士啊，男女士。
1: 哎呀，
0: 嗯，
1: 即马即个新的三百英台啦，
0: 哦，
1: 啊，那要伫三品就找罗岗小姐，
0: 对，
1: 啊，即马若买半大哦，
0: 有优待，
1: 优待足多啦，
0: 对，
1: 啊，身体较真好安尼吼，
0: 嗯，
1: 2999-8692，
0: 找罗岗小姐询问。
2: 嘿嘿嘿嘿嘿，要甲列位听众朋友恁通知，牛三撇正正就是我的名字。为着要爱捌你，去美国留学有三年，正拄好去拄到一个乡亲的叫做祝英台，讲话甲我真投机。我若讲 A B C， 爱就应我哆来咪，发音准无差甲半丝，正口气。因老爸写一张韩时的批，叫伊就转去台湾吃冬做圆，顺续富过年，三声无奈，四声不得已，双人煞都爱来拆分。

三七四六期回去台湾吃饭买配韩籍，那阵办要发老塞。阿公因小妹九妹啊，要嫁我做妻儿，我爱母唔惊艰苦，要坐飞机无飞机钱去转内裤，赶紧转来去台湾娶九妹啊来做某。哎呀，来去来去啊！

0: 原来你是贤弟祝英台，你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穿衫无手腕，又阁无看肚脐，这是成什么体态？
1: 哈，那我老实跟你讲，我是为着爱别离，唔才入扮男装，才被红消磨的。等来台湾，唔才要阁有通原封不动。
0: 哦，你就是查某的祝英台啊！我那戆呆戆呆拢唔知。赶紧叫恁狗妹来跟我熟识。
1: 哼，到阮厝一只狗，伊小妹是狗叫第一遍满个，要哪叫伊来？
0: 哎呦，唔是狗，是你是六八狗的狗妹。
1: 哦，果然如此，娘兄，我就是狗妹，九妹就是英台，英台就是九妹。
0: 啊，真是有这款呆，莫怪大家笑我痴呆啊！要知伫咧美国嘛，甲你跑半山翻过界
1: 啊！娘兄，
0: 啊，当然是为着什么呆？穿街咧大亏，我哪伫咧做风台？
1: 讲甲你上大呆，到今仔才倒转来，讲甲阮老爸上无理解，吃人五万的大饼，将我嫁予鸟？
0: 什么呀？啊，你唔说变鸟母？
1: 变你去死啦！
0: 啊，无你讲要嫁予鸟？
1: 哎呦，是叫我讲嫁予迄个鸟，鸟在准花花公主的马文才啦。
0: 哦，此事当真，我命休了。
1: 啊，嫁人哦，啊，娘兄，嫁人哦，娘兄。
0: 好妖啊！我都要拄拄要分去，然后你大细声喊一下才分袂去。啊，我愈想愈气。
1: 哎呦，娘兄，你槟榔哪会要吃遐尼多？槟榔食工配甲规世界，
0: 我也是受气的吐血。你才讲我食槟榔破坏我这个学者的人格。
1: 娘兄，讲到阮老爸上无理解，叫我着嫁予迄个马文才，伊的面料又搁歹，一口敢若当过大裤袋，走路搁强要倒头栽。像我这个葫芦腰、大气嘴、柳叶眉，嫁予迄个鸟仔尾准备哪会下台？娘兄。人阮较羞嘛，爱你在心捡人开。
0: 好啊好啊，你唔免伫六月挂菜计有心，你骗我倒转来，害我煞戆神戆神啊！你这个破转转转转转个倒头栽。
1: 牛兄，牛兄。

0: 新的三百平台，安尼规铺甲保完啦。啊，咱有迄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扫散，
0: 以及有青春胶囊，
1: 诶、欸，
0: 原料是法国的，
1: 对，啊，搁有珍珠霜吼。以前是十五亩，啊，今嘛搁加十五亩出来，多三十亩，啊，加一百块，哦，一罐七百，两罐千二安尼啦，啊，配合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吼，一罐四十粒，千八块，啊，你那边半大搁有油胎，
0: 哎
1: 呀，
0: 啊，搁有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嗯，
0: 欧米伽十二，啊，搁有调整咱的这個。生理机能，虾红素也提高咱的保护力。
1: 嗯，
0: 伊有 EPA、DHA， 伊个过脑啊，个过咱的这血管，哦，
1: 嗯，
0: 然后两箱钱，即罐拢来买登来食。
1: 嗯，
0: 哦，
1: 对，
0: 你若买一盒清的，买两盒，个送你食呢，吼、哦。
1: 个促进咱的新陈代谢。
0: 对啦，
1: 哎，
0: 爱去找罗江小姐。

0: 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顺梦，啊，還有咱这个养生梅啊，吼、哦，還有无掺粉的顺肉酥，啊，還有肉条吼，啊，還有咱这个芝麻肉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信，一盒内底十条1800块，啊，这吼、哦，就讲独立包装的，啊，一条一条。啊，咱要食偌济，切偌济吼，安尼较袂浪费吼。啊，冰冰凉凉，啊，即马即天气热热吼，啊，若讲到较无胃口，啊，咱就食一下即凉拌的物件较清爽吼。即、海蜇头，海蜇头吼，你若安尼去切几条啊，即个小黄瓜吼，啊，甲拌拌的吼，啊，安尼掺一下即盐水啦。啊，那爱食辣椒，搁掺些辣椒吼，哇，安尼有够好食诶！
0: 嗯，
1: 系啊，啊只阿七八，
0: 那要滴诶，朋友我那找到江小姐，
1: 特级大蜜汁黑豆吼，啊只大粒，搁 Q 搁好食，
0: 啊食芋头啊吼，你食个老老老，
1: 对，
0: 真好食，
1: 嗯，啊只阿我那七八呢，
0: 啊那要滴产品诶人，你会记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啊，时间到呀，明天再过来。
1: OK。
0: 哦，忘记啊。
1: 挂紧张。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还求什么呢？爱人，这一刻应该是。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根据中央社外电的报道，印度警方一名督察常拉奥表示，该国北部警察即将使用弹弓、弹射辣椒粉和弹珠来对付难控制的抗议民众，让印度安全部队非典型手法再出新招。法新社报道也指出，首都新德里附近哈维纳省警察使用水柱、催泪瓦斯以及传统的警棍并不感到满意，未来将会改用弹弓作为控制群众暴乱的非致命手段。哈维纳省新萨尔区以及的监督长拉奥向法新社表示，这会比发射塑胶子弹来得好得多，塑胶子弹可能造成相当严重的伤势。而当地制造的弹弓是印度安全部队采用非典型手法的最新一招。印度每天都有针对五花八门的议题发起的抗议，有些抗议很快就会失控。而在去年四月，印度北部勒克瑙市警方就曾说，他们将引进无人机的喷射辣椒粉，以达到控制暴民的目的。现在暴民无所不乱，无所不用其极，其实警方也很头痛，也很辛苦。也许用了弹弓会对他们来说虽然是幼稚的一点，但相信至少杀伤力不会那么严重吧。

一名40岁的许小姐，近几年一直非常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三不五时就往诊所及医院跑，频繁的请医师帮她做各种健康检查，每次检查结果都没有异常，但她还是很担心自己有潜在疾病没有被检查出来，因此每周都要到医院报到好几次，也看遍了医院各科，甚至焦虑到睡不着觉。在朋友的建议之下，她到精神科就诊，才发现原来是得了离病焦虑症。国泰综合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杨宇希指出，离病焦虑症的患者通常即便没有明显的身体症状，也会相信自己生病了，就算很多医师都再三说明其未患病，所有检查的结果也都显示身体无恙，也无法降低其担忧，甚至有些患者会在家重复检查自己的身体是否有异样，例如照镜子检查某些身体部位，也有人会在网络上频繁且大量搜寻疾病相关资讯，看了之后又加深了对生病的担忧，因为患者很容易对健康相关的讯息感到惊慌，例如看到疾病相关报道，听到朋友生病的消息，有些人则会因为这种强烈的焦虑而逃避看医师，或是不适当的避开某些情境，这样又进入了一个反复担忧的恶性循环之中，往往最后很可能会打乱生活步调，降低生活品质，影响工作状况，或是破坏人际关系。自我检查六个状况是否有离病焦虑症。一、先入为主的认为自己已罹患或是将要罹患某种严重的疾病。二、会出现身体症状，若有症状也属轻微，如果已患有另一疾病或有高风险可能罹患的疾病，则担心的想法是过度或是不成比例的。三、极度担心自己的健康，容易自觉健康状况有异常。四、出现过度确认自己是否健康的行为，如频繁就医、反复检查身体，或是出现逃避的行为。五、担心离病的状况已经至少有六个月。六、对离病的担心无法以另一种精神疾病解释。

杨宇熙指出，如果有上述的情形，建议可以到精神科或身心科寻求专业协助。针对每一个人不同的状况，精神及心理健康相关专业的事可以与你讨论适合你的治疗方法，甚至不同的治疗方式之间可以相互配合，以促进疗效，让你的担忧得以缓解，过上更加舒适自在的生活。目前在临床上常见的治疗方式包含药物治疗及心理治疗等。药物治疗就是依循医嘱适当服药，例如是抗忧郁剂，可以帮助缓解焦虑，稳定情绪。二是心理治疗，心理治疗有许多不同的学派及方法，大多非一次治疗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目前临床上常使用认知行为治疗、放松训练等，透过选用合适的心理治疗方式，可以协助抒发感受，调整造成困扰的想法，调适情绪，学习压力因应方法，放松身心等，亦可透过深入治疗循序渐进的处理其他个人潜在议题，持续促进心理健康。最后，舒缓焦虑不适可以这样做，在感到焦虑的时候，适当的转移注意力至其他活动中，充实生活安排，多从事愉悦活动及运动，规律生活作息，练习放松技巧，例如腹式呼吸、渐进式肌肉放松等，减少重复查找疾病相关资料，少看疾病相关新闻等。最后，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适当与可信赖的他人聊天，抒发情绪或是寻求协助。

0: love。
1: 时常来杯冰凉的手摇饮，宛若救命稻草。但是老一辈的长者却经常警告，这样可能会影响身体的健康功能。马偕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陈玉兴表示，太过冰冷的物质确实会收缩血管，对血液循环造成些微影响，但是并不会直接影响提枪作战的能力。只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一切都会水到渠成。建议做到稳定情绪，良好运动习惯，拒绝烟酒，帮助性能力改善。陈玉兴在脸书专页发文说明，太过冰冷的物质虽然会收缩血管，但是不用太过担心，夏日喝冰饮不会把壮阳本事冰冻，只要保持良好生活习惯，一切都会改善。建议可以依照下列三个方面着手改善。一、稳定情绪，呵护与伴侣之间的稳定关系，还有让自己的心态保持平稳，享受美好的性生活，能够让性事成为生活中的调剂而非压力来源。要记住，前戏不只是开场牌，更是提振战斗士气的绝佳时机。二、良好习惯，运动不只能够塑造好身材，更能提高男性睾固酮水平，增加自信心，并且降低肥胖对性功能的影响。好的身体素质才是男性雄风的本钱，要好好爱护。三、拒绝吸烟以及酗酒，这两个坏习惯不只影响性功能，更有可能会影响阴茎的血管弹性。不过太常喝手摇饮的确有发福的危机。陈医师提醒，肥胖本身就是性功能障碍的一大杀手，夏日畅饮冰饮虽然暂时解渴，但是要记得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享受持久的幸福。如果有勃起功能障碍的疑虑或是症状，也要记得就医咨询。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你一定听说过柠檬水有多神奇，不止美白肌肤、养颜美容，还可以瘦身、防癌、抗氧化。网络上不少传言说自己瘦下来的秘诀就是天天喝柠檬水。究竟柠檬水有哪些功效？是夸大其词还是确有其事？听听中医师怎么说。事实上，柠檬的确是个营养丰富的水果，富含柠檬酸的特性更让柠檬有柠檬酸仓库的美誉。此外，柠檬还含有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烟碱酸、钙、镁、钾等等，这些成分都可以维持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中医师田一鸣指出，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柠檬属性温、味苦、无毒，具有止咳、化痰、生津、健脾、安胎等功能，而青色的食物可以疏肝解郁，缓解情绪作用，因此柠檬属于帮助肝脏排毒的食物。有些人也因为崇尚柠檬的排毒作用，喜欢早上起床就喝一杯柠檬水。不过对于肠胃不好的人来说，一早空腹使用柠檬水很容易引发火烧心等症状。田一鸣中医师建议，早上起床还是先喝杯 300cc 的温开水，排毒效果好又不会伤胃。此外，柠檬的维生素含量确实丰富，但是以大家最为津津乐道的维生素 C 来说，柠檬的含量还不如相同重量的芭乐、奇异果、柳丁等水果。相较之下，柠檬的维生素 C 并不是特别的高，而且饮食没有治疗的效果，而是促进健康、预防保健、延缓等作用。因此，柠檬虽然有它的好处，但也是不必要天天喝柠檬水。多方摄取水果，均衡饮食，才能获得营养丰富的成分。那么，柠檬水是否对瘦身有帮助？田一鸣中医师表示，柠檬皮含鞣质，俗称为单宁酸，在肠道中可以结合蛋白质以及胆固醇，变成团块，形成粪便，然后排出体外。不过，柠檬无法消除血脂以及皮下脂肪，而且虽然一颗柠檬挤出来的果汁热量只有约16大卡，但是若每天都搭配着蜂蜜或砂糖调味一起喝，体重只会增加哦。目前为止还没有研究证实只喝柠檬水就可以代谢卡路里或是燃烧多余的脂肪。如果三餐都正常饮食，就算没有搭配柠檬水或者是没有适度的减少热量，也是无法瘦身的。坊间所谓利用柠檬水达到减重的效果，精确的一点来说，应该是以柠檬水取代其他高热量的食物，例如说其他的含糖饮料。想要控制成功减重，还是得控制热量开始，摄取的卡路里低于消耗掉的卡路里。田一鸣中医师有建议，有健中需求的人每天可以摄取约1000大卡的热量，并且选择健康的食物，例如一块蛋糕或者是一盘蔬果，该选哪一个？当然选择蔬果，不过适度搭配的有氧运动和肌力运动才是瘦身的不二法则。

业余指出，一名80岁老阿嬷日前在家昏倒，家人惊觉事态不对，紧急将她送医治疗。就医的时候发现她的血压飙破200-120毫米汞柱，而且检查发现高血压的同时诱发中风及心肌梗塞发作。所幸经过各科医师专业治疗及家人细心照料之下，逐渐恢复健康。阿嬷的家人事后回想起来，平时在家里偶尔量测血压的时候，往往血压数值藏在150-90毫米汞柱以上，但是因为听信网络谣言，认为老人家血压要求不用太严格，因此不以为意，甚至误以为血压高是正常老化现象，直到这次事态严重才惊觉调控血压的重要性。陈医师指出，高血压是致命的隐形杀手。1945年美国已故的罗斯福总统即是因为高血压导致脑溢血而死亡，而台湾也有许多演艺人员及政治人物也曾因为高血压并发症而深受其害。千万不要以为高血压只是医学专有名词，认为它跟自己毫无相干，殊不知它的距离我们相当近。根据2022年卫福部死因统计显示，国人与高血压相关的心脏病、脑血管疾病及高血压性疾病分别占前十大死因中的第二位、第五位以及第七位，合计一年就有超过104,000人死亡，总和年增率高达 20.8%。 他并指出，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血脂异常以及肾脏病等慢性疾病的共病危险因子。血压是指血液由心脏输出的时候，在动脉管壁内所产生的压力，同时也会受到年龄、运动习惯、体重、抽烟或是情绪等因素影响。当血管壁越硬化、狭窄或越紧绷的时候，血压也会越高。当初期血压升高的时候，大部分的人不会有明显症状，因此很容易被忽略。13080是当前多数国际标准则认定的高血压数值。台湾高血压学会与心脏学会在历经多次文献分析与专家讨论之后，也采用130-80毫米汞柱为高血压诊断的准则，并且强调居家血压量测的重要性。居家量测血压的方式采用7-2-2准则法，7连续7天量测，2早上起床后晚上睡觉前各量一次，2每次量2遍。透过定期量测，清楚掌握血压变化状况，是做好血压管理的重要关键。最后陈医师提醒，平日若无养成量血压的习惯，往往无法在第一时间点察觉高血压的存在，但是伤害却是往往累积于无形，一旦当持续累积一段时间之后，便会开始产生明显的症状与并发症，甚至导致无可挽回的结局。因此维持血压稳定标准，远离高血压这个隐形杀手，是当今身体保健与养生的重要课题。But first of all, please let there be love.

要是我家小朋友最近开始点散瞳剂，眼睛都会畏光，如果使用短效的散瞳剂是不是比较好？食药署解释，散瞳剂可分为短效、长效两种。短效的散瞳剂通常作为眼科检查使用，使用完不久建议不要驾车。长效散瞳剂则可以减缓近视加深，依照浓度还可分为高浓度与低浓度。由于会长时间让瞳孔处于放大的状态，因此建议外出时佩戴墨镜。食药署于脸书粉专发文进一步指出，短效散瞳剂的睫状肌麻痹效果快，但是只能维持4到6小时，通常作为检查使用，使用的时候会有些微的刺痛感。如果眼睛检查有使用到短效散瞳剂，会建议不要骑车或是开车回家，避免因为畏光造成的危险。至于可以减缓近视加深的长效散瞳剂，可以再分为高浓度与低浓度，浓度越高效果越好，但是相对来说副作用也越大。由于会长时间让瞳孔处于放大的状态，因此建议外出时佩戴墨镜。目前研究也显示，长期治疗比较下，低浓度的长效散瞳剂也可以达到与高浓度相似的治疗效果，相对于副作用也较小，而医师也会依照眼睛的情形选择适当的药物。食药署提醒，长效散瞳剂如果任意中断使用，可能会导致近视度数的回弹，因此千万不可以任意停药，有问题建议立刻回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话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陈琳、赵美丁、陈水伊的《无情的火车》。

Thank you.

所以好，各位听众，咱今日哈来讲迄、白灵的好处了哈，菠菜哈，菠菜哈，以及去用清真功哈做营养的迄个模范生了哈，富含迄个维生素 A 啦、C 啦、K 啦哈，阿个叶酸啦，阿个铁、阿个镁、阿个钾、阿个迄个叶黄素了哈，一组的迄个功效哈。包括迄、那个护眼明目啦吼，强结骨骼啦吼，促进迄个肠道的蠕动，啊个预防便秘，一旦改善便血，稳定血压，啊个心血更健康，啊个抗癌抗迄个氧化。啊，建议讲吼，要煮食进行吼，先用迄烧水甲烫烫的吼，安尼一旦去除迄个草酸啦，啊片面吼，伊爱片面含迄个钙质的食物吼，当这食。好，咱今麦哈讲伊的具体迄个功效啦哈，咱讲第一个功效哈，或者护眼明目啦，因为伊富含迄个叶黄素哈，啊加迄个玉米黄素哈，一旦保护视网膜哈，一旦改善迄、那个目睭的疲劳啦哈，一旦预防迄个白内障。好，咱今麦讲第二个好处哈，伊一旦保护氧化。因为丰富的迄个铁质吼，啊加迄个叶酸吼，对一种红血球的形成吼有帮助，所以伊会当改善迄个贫血吼，啊加气血。好，咱今讲，今麦来讲第三点的好处了吼。第三点的好处就是强健骨骼啦。因为伊有高含量的迄个维生素 K 吼，啊加迄个钙、镁吼，啊这些物件合作了吼，会当增加迄、那个骨质的密度啦，吼、骨质的密度啦。好，安尼咱姊妹吼，说来去吼，来迄、那个听迄、那个听一个迄、那个霓虹舞打了吼。一，两首霓虹舞打，北斗三郎的流转，平行间的乡愁，啊个春梦不了情。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血，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来介绍迄、那个哈胃灵的好处了哈。咱今麦讲哈第伊的迄、那个第四点的好处了哈。伊的第四点的好处就是哈，一旦补好心血管，因为丰富的钙哈，啊加迄个硝酸盐哈，对种排毒解出来迄个钠离子啦哈，有帮助，所以伊一旦哈扩张哈，

那个植化素了哈，也当对抗那个自由基，也当降低那个慢性病哈，啊加那个癌症的那种发生的那种风险了哈。好，安尼咱姊妹哈，说来去哈，来听歌，说来去听那个国语歌了哈。芝麻龙眼呢，动不动就说爱我。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讲迄个白灵啊哈，伊个好处了哈。咱今麦讲白灵的白灵的第七个好处了哈，就是一旦帮助代谢，因为伊个镁这种元素哈，对于种肌肉哈、神经的功能哈有帮助，伊会当维持哈日常的迄个活动力啦、活动力了哈。好，咱今麦来补充一寡哈，伫食白灵啊哈，要注意的迄个事项了哈。第一点，就是烫烧水吼来去除伊个草酸啦吼，因为迄个菠菜草酸吼含量较悬啦，会去影响着钙啊个铁个吸收啦吼，啊冇可能吼会引起迄个结石啦，因为草酸甲钙吼甲铁吼结合了变做结石吼变做石头啊。所以你哈要煮食进前哈，爱上好是用迄个烧水哈，甲烫一下，烫差不多一两分钟哈，啊，甲烫一两分钟就用去除大部分迄个草酸了哈。哈，第二点哈，就是要煮食迄个泡菜哈，白灵啊啦哈，爱配合迄个油啦，因为迄个泡菜哈，白灵啊诶富含迄个脂溶性的营养素了哈，像维生素 K 啦哈，啊加迄个叶黄素了。拢是脂溶性的迄个营养素了吼，所以上好吼是配合一寡优质的迄个油呢吼，来迄个煮食吼，来煮来炒了吼，安尼对应提升伊营养的迄个吸收率啦，较好吸收啦。好，咱今天讲哈第三点要注意的代志哈，就是结石的啦哈，啊个腰椎病还患者哈，上好是较卖食的啦吼，因为反映迄、那个结石的哈，啊个严重迄、那个腰椎病哈，吼啊特别迄个食用的食用，上好是较慢食的较好啦。好，即摆哈，佫建议一寡补充啦哈。虽然讲豆腐哈会当补钙啦哈，但是因为伊豆腐内底哈。有迄种钙啦吼，啊，迄、那个啊个白灵内底超酸啦吼，伊这两项吼，你食时啊特别注意吼，是一定爱迄、那个加迄、那个吼白灵啊吼，用迄烧水吼，甲烫烫的吼，安尼才会用加迄个超酸吼，甲去除掉。好，咱今麦吼讲要注意的代志啦吼，就是迄、那个。伊呐配合迄个维生素 C 的食物啦吼，像讲头毛豆啦、柠檬啦吼，哦，啊个迄个白莲啦吼，安尼南美食吼，安尼个配合起来吼，一旦提升迄个非血肌脂铁吼，哦，非血肌脂铁这种铁啦吼，诶，迄个吸收率的，哦，好，对迄个吸收迄铁类也有帮助就对了，好。安尼，咱今日人吼，对迄个白灵的迄个好处吼，也介绍了吼，甲只做一个抗战了吼，咱来继续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0800-996-6000。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

0: 0800-996-9600。
1: 无钱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阁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啊，你哪会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公司1-12960-000赫，2-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